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谁养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海底小纵队与侏儒三指树懒。
1: 注意了，伙计们，现在是藏宝时间！
2: 藏宝时间！藏宝时间！
3: 呱唧和咔嚓船长从埃斯库多德贝拉瓜斯岛报告情况，栽种猩红树的任务进展非常顺利，队长。
4: 这是好消息，呱唧，但你最好是提醒一下你爷爷，你们要做的是种树，而不是埋了他们。呀
3: 呜，爷爷您先停一下。
5: 抱歉，我以为你说这个是宝藏呢。
3: 它是啊，爷爷，但是跟以往的宝藏不太一样。
4: 哦，你说的对，呱唧，
6: 红树林是十分珍贵的宝藏，因为它们是抵御海浪侵蚀的海岸卫士，能够保护海岸线免受飓风的破坏。红树林通过缠结的根系跟海岸紧密相连，在飓风期间起到固岸护堤的作用。
7: 红树林还给各种动物提供栖息之所，比如果蝠、红树林蟹，还有海龟。
5: 啊，看来红树林真的是大宝藏啊！
3: 现在加把劲儿，伙计们，我们还需要再种一些红树。
2: 是吗？
3: 就是这样，伙计们，你们负责拿树苗，我们则负责种树。
5: 慢慢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我看到这些树上有许多毛茸茸的动物，这里被他们占领了。
5: 啊，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传说中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了。没错，这种毛茸茸的神秘生物非常少见，它们长相奇特，凶猛又危险，经常鬼鬼祟祟地在红树林里，很喜欢用红树的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在海滩上伏击毫无防备的勇士。这就是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为什么会像勇士追逐宝藏一样追逐红树了。
3: 我们需要一支勇士小队来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伤害。

0: 该去哪儿找你口中的勇士小队呢？
1: 勇士小队，勇士小队，
0: 是个好主意，皮特。
2: 我们可以把植物鱼们训练成无畏的勇士。热烈欢迎来到勇士训练营，伙计们。不是那种训练营。一个称职的勇士必须知道如何升起和降落主帆。那么，开始动手吧。这些椰子投弹器能帮助我们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侵害。停下，马上停止投弹器发射。我能接住你。
0: 我们被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团团包围住了。
2: 勇士小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请汇报情况。
2: 队长，红树林出现了可怕的危机。
1: 红树林出现危机，红树林出现危机，
0: 我们即将被一群毛茸茸的神秘生物袭击。
2: 你们快看啊，
4: 他们不是神秘生物，他们是侏儒三趾树懒。
2: 所以他们不会把红树叶抢走当成伪装的工具吧？
4: 呱唧，侏儒三趾树懒确实会伪装，但不是用红树叶。他们的毛皮中长满了绿藻，这让他们在树上时很难被其他动物发现。
0: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袭击我们并偷走红树苗了。
4: 他们只会到处吃红树的叶子，但是树懒移动得非常慢，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那些小树苗。
2: 抱歉，队长，这次的章鱼警报有误。
5: 不用担心，呱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话完毕。
2: 我还期待着与神秘生物来一场守护战呢。
1: 神秘生物，
6: 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在哪儿？快跑！
2: 你不用逃跑，女士。你那也不叫跑啊。是我和我的爷爷犯了个错误，这里根本没有神秘生物，
0: 只有像你这样的侏儒三趾树懒。
1: 侏儒三趾树懒？
6: 哦。我确实是毛茸茸的，但我并不是神秘生物。
0: 侏儒三趾树懒一般都生活在树上，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树懒在水里呢？
6: 我们在陆地上或树上行动缓慢。哟！如果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游泳反而更快。
4: 是，怎么了？
6: 我的宝宝尼卡，海浪把它从我的背上卷走了。哟，
2: 我看见小家伙被激流冲到海里了。
0: 我听说侏儒三趾树懒都是游泳健将。
6: 树懒妈妈会先把宝宝带在身边一年的时间，尼卡现在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2: 有只侏儒三趾树懒需要救援，行动吧，爷爷。
7: 好像是美味大餐的声音。
1: 妈妈，
0: 有个好消息，尼卡安全上岸了。坏消息是岸边有一只饥饿的美洲豹。
2: 坐稳了，爷爷，我们得救下毛茸茸的神秘生物，我是说那只小树懒。小树懒不在你的菜单上，快跑，小家伙。

0: 尝尝美味的鱼饼干吧。
1: 别想用鱼食糊弄我。
0: 我想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不是美味的食物，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对我来说，你就是食物。

0: 把小树兰带到安全地带。我要我的妈妈。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很快会把你送回家的。
1: 你们救了尼卡，所以我们得帮助你们脱险。
2: 我也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伸出三指帮助我们。嘿，他们都去哪儿了？嗯，其实这个东西味道还挺不错的。哦，你们可真是太勇敢了，伙计们！恭喜你们，终于成为了优秀的勇士小队。
3: 尼卡。
4: 我们要不要帮忙把小树懒抱到妈妈那儿去？啊，
5: 这是属于他们的时间，呱唧！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诸如三指树懒。

0: 海底小纵队与恶鲨对决。
1: 你好啊，水，今天你会带来什么秘密呢？水文日志，威斯拉库奇河。根据我的盐度计显示，这里的水盐度变得很高，已经超出淡水河的标准了。
2: 你为什么会对变质的淡水河跟它咸咸的水这么感兴趣呢？
1: 我是个水文学家，呱唧，水是我的全部。
2: 好吧，但我是个勇士，我更希望在公海上来一次大胆的冒险，而不是一脚踩在泥地里。
1: 咸水不仅会影响到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健康，下游还可能有神秘森林。
2: 你是说神秘森林？为什么不早说呢？那里一定到处都是神秘的自然生物，它们藏在蛛网密布的树林里，并等待合适的时机把勇士们从船上吓跑。
1: 实际上，呱唧，神秘森林是
2: 我们要悄悄地前进，不能让引擎发出声音，这样才能偷偷接近那些神秘的生物。
1: 什么？呱唧，等等我！
2: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他们把这里所有的树都破坏了。
1: 呱唧，神秘森林里没有生物。当咸水淹没森林时会这样，树木生病死亡，动物离开寻找淡水。
2: 哦，天哪！

0: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
1: 不全是这样，喜欢咸水的动植物会在这里找到新家，但没有神秘生物。
0: 如果这里没有神秘生物，那么有什么呢？
1: 最好弄清楚，走吧。
2: 快点走开，沼泽是短吻鳄的地盘。
3: 早不是了，这里全都是海水，当然是鲨鱼的地盘。
0: 那些短吻鳄和鲨鱼正在为争夺地盘吵架，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1: 等等，你们不要吵了，这片沼泽地一直都是短吻鳄的家园。
2: 是的，他说的对。
3: 谁问你了？
1: 没有人问我，但这是事实。不过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座空森林，所以恐怕短吻鳄也得离开这个地方了。
2: 等等，什么？不可能！
3: 快点从我身上下来！
1: 别生气，先听我解释。
0: 快停下，你们这些坏蛋！
1: 垃圾小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短吻鳄是无法在咸水中生存的，这种水会让你们生病。
2: 听了你的话之后，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0: 他们不会听我们讲道理的，伙计。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帕尼、呱唧，请汇报情况。
5: 现在情况很危险，队长，我们需要支援，要尽快。
6: 那些是鲨鱼吗？在沼泽地里？
5: 是的，因为这片沼泽地不久前恰好被咸水淹没了。
7: 我来解释，当一场巨大的风暴袭击了沿海的沼泽，海风会顺势把海水吹进沼泽。
8: 没错，因为鲨鱼有特别的沿线，所以能在咸水里生存。
9: 但是这些短吻鳄没有，继续待着他们会生病的。
4: 看来必须得派出后援，把短吻鳄送到淡水里去。
10: 没有办法这么快就赶过去，队长，即使驾驶飞鱼艇也很难。
4: 没关系，刚好我知道有个人离那里非常近，对吧，托托托？
0: 希望他们能快点，我可不想成为鲨鱼的鱼饵
1: 或鳄鱼的点心。
11: 坚持住，朋友们，沼泽游侠前来驾到。哎，麻烦让一让啊，我要停船了。还好吗？啊？
0: 我们没事，谢谢。
1: 我的桨板。
11: 如果不能咬这块板子，那么我就咬你吧。
0: 马力全开，全速前进！
11: 你们最好跑快点儿。现在轮到你们了，鲨鱼们，快走开！这里是短吻鳄的地盘，
3: 是鲨鱼的地盘。
6: 哥哥，我感觉不舒服。也许那个毛茸茸是对的，我们确实该搬家了。
11: 不可能，弟弟，这里是我们的家。
12: 我从来没见过动物们这么生气。大沼泽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都是因为那片神秘的森林。
1: 是咸水森林？
0: 是的，河里的水变得非常非常的咸呢。
12: 短吻鳄无法在咸水中生活，他们会生病的。
1: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必须说服他们搬到上游。
12: 短吻鳄非常的顽固，但我有一个老方法能让他们行动起来。是我的曾祖父传下来的，把鳄鱼爱吃的东西混在一起，我叫他们沼泽游侠棉花糖。
0: 沼泽游侠棉花糖。
12: 沿路留下棉花糖，短吻鳄们就会跟着去往新家。
1: 棒极了，不过得先让鳄鱼和鲨鱼停止争斗，鲨鱼把整座岛都给包围了。
0: 别担心，交给我吧，我猜那些鲨鱼肯定会喜欢美味鱼饼干的，没人能抗拒。放心，我会吸引鲨鱼的注意力。
12: 我可以把短吻鳄引到他们的新家，真是个令人兴奋的计划。
3: 把沼泽给我们，否则就把你们全部吃掉。
11: 你可以上来试试看呐。
0: 停下，你们不要再争吵了，
1: 尝尝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吧。

0: 嘿，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嘿，你们也来尝尝看吧，味道真棒，成功吸引注意力，我们走。哦，
1: 非常好，鲨鱼们已经走了，你们跟我一起去上游吧，省得他们之后再来找麻烦了。
2: 这是我们的家，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必须跟你走呢？哈，
1: 我给你两个理由。第一，这里的水太咸，会让你们生病的。
3: 他是对的，哥哥，我已经开始难受了。
1: 第二呢，我这里有一大堆好吃的。
0: 我觉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沼泽游侠。
1: 都给你们，快吃吧。
0: 给你吃一个吧，弟弟，它会让你舒服点。
3: 真好吃啊！
4: 计划奏效了，如果能持续下去，沼泽游侠就有足够的时间把短吻鳄引到安全地带。
5: 恐怕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4: 什么？
5: 因为鱼饼干全部都用完了。
4: 那就看情况随机应变吧。
6: 哦，那是什么？不知道，但感觉很好吃。
5: 小心点，帕尼，他们来了。
4: 不，我速度得快点了。
5: 哟，帕尼跑不过那些鲨鱼，我得想办法帮他。
4: 我已经不能更快了，但我也许能想别的办法。
6: 嘿，他去哪儿了？
7: 在那儿呢。
5: 什么？他又不见了？
7: 不，等等，他在后面。你们看着点儿，明明说你不看路，
4: 还得继续滑。哦，死路不通。哦，我的尾巴还在，但是章鱼手表不见了。
6: 这东西真难吃，也许你会更好吃。啊！
5: 停下，你们这些鲨鱼！
6: 啊，巨型短吻鳄，快快快！
4: 谢谢你，呱唧，真是一场惊险的援救。
5: 是的，伙计，希望沼泽游侠把短吻鳄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3: 谢谢沼泽游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这里比我们以前的家更加舒服，对吗，哥哥？
0: 嗯，淡水才是短吻鳄的归宿。不过我们本可以跟那群鲨鱼来场公平较量的。
5: 是啊，我相信你们会赢，伙计。
4: 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家平安无事。
5: 这次任务算得上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冒险，但我觉得还少了点东西。如果神秘森林真的有神奇的生物，那就更好了。嗯，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神秘森林。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姓。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少峰，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通讯员，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小郭，跑一圈，跑步。

0: 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整整。
1: 不要，我自己会吗？
0: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2: 又戴上了。
1: 别小看他，这裤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0: 吹的倒是挺响
2: 的。走，到那边谈谈。
1: 好。
0: 哎，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0: 倒是一半。
2: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0: 对。

0: 同事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哎，死人了！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东升，不到。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说对，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举手来。
0: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0: 动，
3: 要命了！
0: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3: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0: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3: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八路军藏的粮食就是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
1: 是。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离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0: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3: 是。

0: 我们这儿找到多少人？是你乡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什么？
1: 给人来拜望您呢。
2: 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

0: 人家的威风没自己的锐气的，李香艳没什么了不起。
1: 哦，李香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1: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都来了。报告，特种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2: 哎呀，大长是你呀，
3: 快来！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3: 大婶好啊，
2: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阿林，区委书记，
4: 祥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是，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啊，
5: 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儿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5: 好，
0: 那好。
2: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2: 现在，
0: 来吃，来吃。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0: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0: 好。
3: 大婶，
5: 老侯，
3: 来吧，先长。哎，
2: 坐会儿。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5: 不，我还有事儿呢。
2: 一块儿来啊。哎，
3: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7: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3: 你看清楚了？
7: 是，看清楚了。

0: 八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瑶子，
2: 以后
4: 把钱
2: 瑶子。哎，老秦，
4: 行，
2: 老秦，你谁得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
2: 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是什么，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4: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4: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6: 老秦爷
3: 啊，
6: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去，大成，别吃了，小郭，这，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
4: 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7: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6: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
5: 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
1: 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好，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来，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0: 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点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

0: 去照看照看家。
1: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2: 好吧。
3: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0: 妈，对不起。吴大叔
2: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2: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阿海，咱们走
2: 走。
0: 区委书记，到二婶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样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刀，走。

请动！

0: 没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好啊。
4: 哎，曲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5: 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4: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6: 李襄阳多贵邓。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5: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6: 好。
0: 对。
6: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6: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5: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5: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6: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5: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6: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 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

0: 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

0: 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太君，你怎么干的？你，队长，我们党务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干的？你，哎，区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他。是啊。
1: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敢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2: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1: 太君，他就是李长报告员。我叫吴有贵，
3: 李襄阳多贵的。
4: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1: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5: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3: 哼！
6: 去。
3: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5: 啊？
4: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5: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3: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4: い。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5: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1: 我他妈枪毙你！
5: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3: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4: 问你知道什么？
5: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3: 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5: 好吧。
1: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5: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7: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5: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7: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8: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0: 哎，注点意啊。
1: 嘿，干嘛呢？
2: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1: 什么事啊？
2: 小队长在家呢吗？
1: 在啊。干嘛？
2: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1: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2: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1: 哎，去
2: 来来来来，
1: 收收收，进去吧。
3: 晚上呢，哎，
4: 葡萄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1: 拿牌拿牌，
3: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不来七
1: 拿
3: 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不我看。
0: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3: 是他呀？
0: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3: 是，来来，我二十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5: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3: 这
0: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5: 对嘛，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黄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洞啊。

0: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1: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0: 嗯，
1: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葫芦，啊，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0: 对对，队长，
4: 来喝点，喝点，
0: 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0: 喝一杯。
5: 不许动！
6: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7: 一段炮楼点着了，
6: 他们真行啊，妈妈！
7: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6: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

哎，里边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苏将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1: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2: 不住了。打吧，队长，队长，响命令，
1: 对，咱们进去，
2: 对，打吧。
0: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
1: 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
2: 哎，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
1: 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前面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3: 对，
1: 小郭，大成
4: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6: Thank you.

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1: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2: 这儿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2: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1: 啊。是啊。好，不错。
2: 哎，这三个干什么的？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2: 哪儿的人？
0: 城西刘家村的。
2: 进城干什么？
0: 吊孝来了。
2: 哼，给谁吊孝？
3: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3: 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4: 好，不好，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站好，站好。
5: 是。
6: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5: 是。
6: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3: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6: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3: 长不了，长不了。
6: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3: 谢谢。
6: 滚吧。
3: 谢谢，谢谢。
4: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说
3: 啊，是是，好好。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4两酱牛肉。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
2: 哎，小妹，小妹，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哈哈，哎，快喊吧，
5: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跑，
4: 挖，
2: 快跑，

0: 谢谢你。
1: 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0: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这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顾。
2: 走。什么？你想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撤！
1: 我们来了。
0: 好吧。
3: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我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1: 好。

0: 队伍停下！队长，你想想，这孩子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1: 我要给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是。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0: 相识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聊。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

0: 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视慢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视慢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视慢品牌宣传员，那么相视慢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视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相视慢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圆，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视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相视慢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视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视慢表，成为相视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相视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相视慢观陈实表。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聊，成为厢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太棒了，我们今天打的这个名额
0: 消息，好消息！相识慢观陈实聊，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慢聊，成为相识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抢单成功，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聊，成为厢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3步走。
5: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一会儿跟着我，
7: 一起往外冲。
8: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9: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0: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1: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2: 你
4: 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0: 我们要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正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2: 时候到了。
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谢谢你。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1: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正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2: 走。
3: 什么？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0: 是。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0: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0: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同志们，准备。

0: 随我听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老孟，不要紧吧？老孟，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好，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1: 老孟啊，我去吧。
2: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0: 区委书记，糟了，南头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哎呦，哎呦，兄弟，站！哎，快点，什么你？快点，哎呦，哎呦，兄弟，哎呦，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
1: 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队长，
1: 向阳子，
0: 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3: 皮纳森，怕个拉普特么伊？大人家一得了，也都土地要。哎，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王西德勒，老板，说吧。
4: 啊！哎，
3: 老头子，出来！
5: 老秦爷，
6: 老秦爷，
3: 哎，出来嘛！

0: 看，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崩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0: 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罗图。
1: 哎，
2: 哼，说的真甜呢。
0: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
2: 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0: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2: 不知道，
0: 烧死他！
1: 走走走。

0: 骑马到李庄，报送警署的长，快点。
1: 是。
0: 李叔，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们！
2: 陛下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一定都说出来。走。依山之命。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报销一下，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哪里大将？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0: 太监，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哎，
2: 李襄阳还在城里吗？
0: 这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
2: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真紧。
0: 是。
3: 老白菜，
0: 站住！
4: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
0: 李襄阳，抓住，走。
5: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0: 鱼，
1: 嘿，开路，
2: 走，
1: 进。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1: 别动，别动！
0: 啊！
1: 李队长，
0: 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他这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

0: 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

0: 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

0: 卜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们去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会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

0: 能守六个月吗？
1: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2: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3: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4: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0: 难说呀。
5: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6: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7: 哦，邵军长，
6: 刘老将军，韩军长，
5: 邵军长，
6: 赵司令，
2: 你好。
6: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6: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5: 哪里哪里，
7: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汤司令到了。
8: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5: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8: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7: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6: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8: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9: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0: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4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9: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11: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2: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
11: 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9: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9: 放心吧，赵妈。

0: 阿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1: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2: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2: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2: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2: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1: 谢谢你。
2: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4: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5个师负责由4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请你赶快支援，有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2: 赶到市区也

0: 消灭呀，
1: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2: 是。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3: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总座。
1: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2: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咋的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我们要向黑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坛才能保坛，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将士在上海外围一个折返马到成功，消灭共。
0: 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1: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
2: 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3: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4: 妈的，想造反？
5: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4: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干什么的？
3: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6: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6: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3: 走。
7: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8: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7: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9: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8: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9: 是。
8: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9: 是。
7: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3: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湿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

0: 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

0: 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的。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
5: 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
5: 林凡。
4: 好，来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3: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3: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3: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

0: 补全队，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1: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0: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1: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0: 丁们，走，
2: 站住，
0: 站住！
1: 我可要开枪了。
3: 哦，
1: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4: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4: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0: 干什么？
2: 不动，
0: 是。
1: 去他妈的！
4: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我不足，要！给我！连长，火力掩护！连长，连长，你不能去！你们想？
1: 连长，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的不行。火力掩护！
1: 班长，
0: 回来！ 班长，班长，好，上去了，连长，突击队，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排了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家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老方，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

0: 意司令部的福晋听旨待命。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2: 进来。
3: 战报。
2: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4: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四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乃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分离，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平台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酱新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咱们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泡茶杯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

0: 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的刻在，不是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好，这里，
2: 秋雅，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2: 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3: 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1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
2: 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3: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2: 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5: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2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0: 真没想到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足正气。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哎呀，来，小点。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嗯。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嗯。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
0: 泪。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 身体大不如前了。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 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萨满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是呀。
1: 现在全日本上下都处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 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小妹，
1: 嗯，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

0: 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
2: 老彭啊，
3: 嗯，
2: 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3: 什么意思？
2: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3: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2: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3: 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2: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
1: 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

0: 失陪，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1: 是。
0: 林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哼！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1: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2: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0: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1: 师爷，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3: 林振武，你敢纵你犯上作乱？
1: 师爷，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3: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1: 唐胡说！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0: 当然有。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3: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3: 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1: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3: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
0: 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1: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
3: 季相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0: 是。
3: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3: 他只是一个喽啰。
0: 没有顾祝同的命令，
3: 他不敢这样。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3: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2: 来人，
3: 是。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真的要去看怎样？
1: 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顶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1: 你不许去。
0: 那我也不让您去。
1: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0: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1: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遵而灰飞烟灭吗？
0: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了。
1: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十六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1: 您说呢？党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你就教我要精忠报国，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
2: 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0: 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2: 自杀性袭击？
1: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醒过了。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武田。
0: 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
1: 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1: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 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

0: 报告船长。
1: 什么？
0: 战机派来的唐政委到了。哦。
2: 老婆。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哎，
4: 没有。
5: 给政委倒杯水。哎。
6: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6: 来，请坐。
4: 好。
6: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6: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嗯，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6: 政委什么意思？
4: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6: 那必须得救啊！
4: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6: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必须慎重。
6: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4: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6: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4: 对，

0: 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
1: 我知道，
0: 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2: 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0: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振武，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连队的人马。
3: 他们围点打援，
2: 我们也就围点打援，
3: 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一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祝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好，哎，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
3: 不行，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的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

0: 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睁眼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驴子，打不打？
1: 人烧着呢。
0: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0: 做准备。

0: 第八十八师第八十八机关枪中队第二十八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政武团残部围歼。
1: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他奶奶的，就围攻老子！哼哼。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安抚下来。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1: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0: 支援？对，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指挥？充其量就是主导敌兵。
1: 你知道个屁！
2: 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0: 啊，是吗？
1: 有这事儿，
0: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
1: 认识我的徒弟？
0: 哎，对对对对，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0: 军师一号现在发布九弹炮，
1: 上！装弹完毕，六发。

0: 刚才两次是试射，这次靶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
1: 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先话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5: 好，
6: 好。
3: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先话
5: 到，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5: 走。
3: 注意安全。
0: 是。
7: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1: 发。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

0: 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

0: 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
3: 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营养，
1: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9: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2: 一会儿跟着我，
13: 一起往外冲。
1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1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1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6: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8: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0: 根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咱们把鬼子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2: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3: 对，团长，好办法，
4: 我看行。
0: 放鬼子。
3: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
2: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打了。看来抗战要比我们想象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围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个缝。

0: 我已经把他藏好了，千万小心！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1: 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
2: 上校，带我去换。好，走去那儿看看。
0: 林特警，李艳吧。好，对不起，认错人了。哎，这里不是二十九联队吗？
1: 这里是三十七联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联队。
0: 哦，谢谢啊。
3: 你得跑个街了，谢谢。对不起啊，走吧走吧，会给我们当官的麻烦了。
0: 等等，我的弄光烟加走。
3: 班长，把我的毛毛都惊醒了。
0: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嗯，班长，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4: 回来了，快点，
0: 快点，怎么样？
4: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出发！
4: 好，
0: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4: 那当然，哪有假的？
0: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4: 小机灵，
0: 没事，跟着。
5: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6: 放心吧，大哥。
5: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
6: 多加小心啊，小妹。
5: 放心吧。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他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
3: 站住！
4: 快跑！
2: 不要让他们
3: 快！
1: 快！
3: 快！快！快！
2: 把他们拦住！
1: 他们
2: 是新四军！站住！
1: 不要让
2: 他们
1: 跑！
2: 他们是新四军！
1: 快！
2: 站住！不要跑！
1: 快！快！
2: 快！
1: 快！
2: 站住！
3: 快点！
2: 快！
1: 快！
2: 把他们拦住！
5: 站住！
2: 截住他们！他们是
0: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三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0: 三门星，
2: 给我追！大家准备战斗，截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站住！不要跑！站住！
1: 快点！
2: 站住！
1: 快放着三门星！
2: 截住他们！
1: 快！
2: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有新四军偷袭，抓住他们！
1: 抓住他们！
6: 站住，这边 ，M 就要开枪了！
7: 别开枪！
8: 别开枪！
9: 别开枪！
10: 别开枪！
11: 别开枪！
12: 别开枪！
13: 别开枪！
14: 别开枪！
15: 别开枪！
6: 司令，我们是新四军，奉彭团长命令接你们的。
16: 方毅，
6: 救火！
16: 快来开门！

0: 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叛变了啊！古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打得不错。哎呀，
0: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坎子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
0: 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经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联队、29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
0: 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
0: 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别的我不担心。
2: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
3: 小杨，过来，
2: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1: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和你没关系，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
2: 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
4: 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2具尸体。
5: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6: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
6: 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4: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4: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

0: 张祥，你还记得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1: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杏花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 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刺客。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 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点，明白吗？明白。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
1: 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 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2: 好。
1: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 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3: 明白。
1: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胜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
3: 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冯座，你看。
3: 看着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4: 必须干掉狙击手。
3: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领。
4: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3: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萨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4: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4: 小子，敢比吗？
5: 跟他比，别怕他。
4: 走，
3: 走吧。好，
6: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6: 是。
7: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8: 预备，
4: 接住。
7: 哎，预备，开始。 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3: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9: 你看着没问题。
10: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1: 那就是个拼油子，
9: 跟你。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0: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1: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
2: 太冒险。大将，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大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0: 好，好好想一想。
3: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4: 你把这个放下。
3: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吃的多。

0: 哎，小翔，小翔，
1: 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团长，
1: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0: 嗯，我会的。你也是。
1: 好，星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地图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0: 团长，
1: 这是我的心里话。
0: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1: 你说。
0: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

0: 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沈阳丢了，
7: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6: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7: 是。
5: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7: 有我团长。

0: 你们先把鬼子给我守住，我去找鬼子。
1: 好，
2: 啊，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2: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难鬼子。

0: 好了吧，
1: 打鬼子，
2: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3: 是，
0: 大将。
1: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1: 是，
0: 走，
1: 各就各位。
4: 大哥，哎，
1: 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跟他们待久了，知道了。
4: 那我呢？
1: 跟着刘大哥。
4: 嗯，自己小心点。
1: 好，走。青蛙，别离我太远。
4: 好，
1: 走。

0: 我们现在有个制高点，我先过去。好，
1: 好。
0: 哎，小兰，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好好情况。好，去吧。
2: 老彭，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1: 一样。

0: 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1: 我看着一个，
2: 在哪呢？
1: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2: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3: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2: 说。
3: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看行吗？
2: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4: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2: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0: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4: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2: 好。
4: 石岩，你和李大哥一组。
5: 喜欢，你和我一组。
4: 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2: 就这。
0: 好，小心，走吧。

0: 我们的城门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连给我顶住。
2: 是，
1: 兵士们，把鬼子压下去。

0: 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我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 李范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面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手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 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你我还有另外两个。

0: 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传奇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1: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0: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2: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梅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
0: 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1: 这个萨曼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
0: 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掌握陷阱。
2: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0: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
1: 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3: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4: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3: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
4: 也没准是我，
3: 这脑袋打成窟窿了。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还真管用。哎，你
4: 们这是笑什么呢？坐下。
3: 怎么了？跟你开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
4: 刘哥，早点休息啊！我去那边溜达溜达，小心点啊！
5: 我去看看他。
4: 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5: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6: 让你偷！啊，我捡的！哎，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我到处找。
8: 那你偷人烟了？
6: 没偷。
8: 我给偷了，偷的。
3: 这可不行啊。

0: 这管我要成，那样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1: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0: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以偷接近兄弟。
2: 那么严重，
3: 我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1: 他就是一抠门子，
0: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1: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2: 行了行了行了，
0: 偷，
2: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3: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1: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0: 静。哎，我相当冷静。
1: 哎，村长。
0: 你想

0: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1: 应该可以的。嗯。
0: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1: 睡不着。你呢？
0: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0集团和38团。
1: 守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不到，我绝不放弃。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2: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1: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

0: 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这儿守在这里打鬼子。
1: 村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2: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啊，
2: 为什么不动啊？
4: 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村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5: 团长，
6: 团长，
5: 成全我们吧。
3: 老曹，

0: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1: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

0: 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1: 不行，
0: 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1: 你别说了，
0: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1: 老伙计，
0: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
1: 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2: 团长，秦大大，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累，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利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1: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
0: 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全？

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你就行。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信使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

0: 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集百家杏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杏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杏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杏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杏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杏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
1: 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

0: 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2026黎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趣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的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0: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昨日的小鬼子怕是够重，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2: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
0: 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段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黄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0: 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0: 抽，抽。
3: 谢谢班长。
4: 没办法，谢谢。
0: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1: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戒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0: 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

0: 那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1: 鬼子上城墙了！
0: 祥子，你赶快想办法，别人跟我直通信，走！

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说。

0: 弟兄们，吕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3: 报仇！报仇！

0: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你信不信？
1: 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0: 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2: 你别忘了。
3: 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3: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雪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想想，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

0: 你这是干什么？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0: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毕清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你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再扔给你。好，还是坐在对位置吧。
1: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0: 好，我替你指挥。
1: 好，走。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 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

0: 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填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
3: 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啊、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长，
2: 邓强，是你们呢？
1: 余如桂，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哎，你看我们这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0: 在二十里面的位置。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1: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1: 不像。追。
0: 追。

0: 快！抓住他们！站住！站住！站住他们！
1: 注意警戒，是。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秀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宝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走，准备战斗。
3: 好。

0: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听我的。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村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看见了，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给我挨住！
1: 让我过去！
0: 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3: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到头来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
4: 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的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修成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是。
1: 忍着点。啊！
0: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1: 别说话了。

0: 长香，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坏的地方。
0: 哎。

0: 自己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啊！

的。

0: 李范锦，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4: 是，原地休息。爹，营长，还有李健。

0: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1: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0: 容我考虑考虑吧。
1: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
0: 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1: 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0: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0: 凡去，李凡去。
1: 他在跟他们耍花招。
0: 花招？

跟上，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人们。

0: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团长有情况，
2: 隐蔽。
3: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是咱们新四军，
1: 是团长他们。
2: 团长，
3: 我是张翔。
1: 张翔，你去哪儿了？
2: 我找团长。团长。
1: 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2: 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
1: 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2: 对，
1: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 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2: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你该高兴才对。

0: 防卫他们。
1: 快，吃快，快走！
2: 吃快，你跟我走。

0: 给我看看你的腿。
1: 我没事。
0: 真没事。我真没事。
1: 静雯，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三本线被我打死了。
1: 三本线死了？
0: 对。
1: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三本线真的死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咱们先死了，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

0: 小妹，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

0: 特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的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
2: 每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陈列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人体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了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要100块，屏幕下方的2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是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的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
1: 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

0: 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的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是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增强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肠便。丹青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小妹，小妹，贺兰，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4: 回国？
3: 对。
4: 现在？
3: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4: 现在不行啊，大哥。
3: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4: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3: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

0: 我们大人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先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1: 看自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
1: 不得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0: 我真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的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现在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1: 把包拿上，前面，带我去。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抓一点。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不，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就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疙瘩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啊。
0: 您对包疙瘩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疙瘩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

0: 把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
1: 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2: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想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

0: 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好像有危险，
1: 张晓，在哪儿？我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武术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秀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1: 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0: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1: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
1: 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晓。
0: 我答应你，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儿。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哦，伤的是不好了。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来来
2: 你是太白金星？是老人家。
1: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

0: 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1: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晓，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孔雀飞到底，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好，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

0: 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齐全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齐全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

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

0: 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啦！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富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富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4: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4: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2: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6: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

0: 也踏实。
1: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富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4: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5: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6: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

0: 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近日印发，五大方面二十条措施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领域深度融合。广西教育系统开展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现从有形覆盖向有感有效的提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自治区商务厅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领域深度融合》。
0: 这二十条政策措施围绕丰富终端产品供给、拓展服务场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示范推广、优化发展环境五大方面。在丰富人工智能加消费终端产品供给方面，措施围绕智能终端产品、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提出增加智能终端产品供给，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消费应用，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消费市场，用好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等四条政策措施。在拓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服务场景方面，措施聚焦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等服务场景拓展，推出推动智能家居与好房子建设融合，加快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应用，打造人工智能加文旅实景体验，推进智慧餐厅、智慧酒店建设，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等五条政策措施。在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方面，措施围绕商圈改造、电商升级、智慧物流，推出推动商圈和步行街智能化改造，发展 AI 加电子商务新业态，推广智慧物流和无人配送等三条政策措施。在加强人工智能加消费示范推广方面，措施围绕数典型、建平台、办活动，推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打造标杆场景与典型案例，加大标杆场景支持力度，开展人工智能加促消费活动，深化面向东盟的 AI 消费推广合作等五条政策措施。在优化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环境方面，措施围绕资金、算力、人才、安全监管多维度，推出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夯实人工智能加消费基础，筑牢人工智能加消费安全防线等三条保障措施。
1: 推动 AI 加消费的本质是重塑供需两端的底层逻辑，用技术创新牵引供给升级，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打通有需求缺供给、有产品缺场景的堵点，有效释放内需潜力。广西锚定民生需求，立足区位特色，兼顾产业培育与开放合作，把 AI 落地到百姓生活里，激发老品牌长出新形态，促进老场景生出新消费，最终形成既扎根民生烟火气，又面向东盟大市场的消费新格局。9月23号，2026年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启动。活动月以“拥抱人才，拥有未来”为主题，推出16项重点活动和8项。

0: 热线区、开发区自主举办活动。
1: 活动现场公布了第九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一二三等奖及东盟合作潜力奖项目，并发布高层次人才多样化生活服务清单2026年。
2: 我们将为南宁市高层次人才提供心理健康保障服务，包含导诊和陪诊服务，人才和直系亲属可全年免收诊查费。
3: 感觉今年这个南宁市的这个对人才的支持力度更加大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清单，对我们吸引力很好。我是决定回到广西来创业。
1: 今年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期间，共促成18个重大人才项目和平台签约，超72%的签约项目属于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其中，由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大学、广西研究生联合开发促进会、南宁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南宁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5方合作开展的人工智能磁源经济创新中心，将依托南宁高新区产业资源与政策优势，构建集磁源生产与服务、 AI 技术验证与孵化、 OBC 创业培育与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中国 AI 算力与磁源服务能力走向东盟。
4: 非常感谢南宁市的支持，也非常感谢主办方提供的合作机会。我希望和南宁的伙伴们一起共建我们的实验室，共创我们未来的发展机遇。
1: 2009年至今，南宁市已连续18年举办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系列活动，累计吸引近192万名人才参与，64名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与665名海外高层次人才携项目来南宁深度对接，组成一批人才团队，带技术和项目在南宁落地转化。
5: 我们坚持常办常新，紧密结合南宁市重点产业发展需要，积极搭建海内外人才交流平台，努力为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集聚更多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我们也欢迎海内外的各类人才都到南宁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0: 拥抱人才，拥有未来，是南宁面向全球发出的诚挚邀请。今年的人才交流活动月突出精准与务实两大特点，16项重点活动与8项市县区活动覆盖了从学术研讨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超70%签约项目聚焦 AI 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凸显了南宁紧扣产业转型脉搏，强化人才与产业深度耦合的宏大布局。连续18年举办的交流盛会，不仅是各类人才的相聚，更是南宁敞开怀抱、聚才引智的生动实践。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南宁这片热土正在以开放姿态，持续吸引海内外人才扎根成长，携手深耕东盟，以合作共创发展新未来。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全区教育系统通过强化理论学习、组织主题班会、开展主题实践、营造校园氛围等多种形式，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现从有形覆盖向有感有效的提升。
6: 在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各班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开展形式丰富的学习活动，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厚内涵，懂得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刻道理。
7: 我们学校有不同民族的同学，我会珍惜和各民族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好好学习，锤炼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8: 我们学校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把它融入到日常课堂教学和校园活动之中，让民族团结种子根植同心。
6: 自治区教育厅委托南宁师范大学牵头，依托广西一家14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联盟，联合14个社区市446所大中小学校，在宣传周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项学习。
9: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构建起课内深耕、课外延伸、校内浸润、校外践行、 线上赋能和

0: 线下落地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的新的模式。
1: 连日来，多种形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区各级各类学校集中开展。广西民族大学持续深化“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贵澳学生交流品牌”，联动澳门培正中学等学校开展两地学子同心座谈联谊等活动。西林县民族高级中学依托粤桂协作智慧教育资源，以数字化课堂为载体，厚植学生民族团结情怀，助力各民族学子同心成长。防城港市防城区纳凉镇滩散小学组织红领巾互借杯活动，学生在擦拭借杯中厚植爱国守边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柳州市荣安县实验小学联动新疆、江苏、广东三地小学，举办子子同心、文化同源主题云端联谊活动，共话中秋，共叙情谊。
2: 我觉得本次对我们学生最大的教育意义，就是把一颗民族团结的小种子种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会交流、懂包容，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1: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覆盖全区两万余所学校、1300余万名师生，是广西作为全国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改革试点省区，推动筑牢教育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西围绕打造八桂校园十六红特色品牌，率先将筑牢教育前置至学前教育阶段，组建一加十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联盟，编制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擦亮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学生交流品牌，编印壮美广西等地方教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持续走在西部前列，打造44个十六子育人工作坊，年均培育骨干教师1300余名。下一步，全区教育系统将以筑牢教育试点建设为契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引导各族学生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理念，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为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汇聚各族师生的奋进力量。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那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那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在第23届东博会期间，东帝汶贸易与工业部贸易司总司长阿里亚斯·德热索斯·法蒂玛接受专访时表示，东帝汶今年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参展，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促进本国产品、企业和投资机遇与中国市场直接对接。
2: 法蒂玛说，东帝汶去年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这对东帝汶而言是一个里程碑。
3: 加入东盟意味着更加深入地融入东南亚的经济、社会和制度发展，能够为东帝汶带来包括市场准入、吸引投资在内的众多机遇。
2: 中国是东帝汶重要的经济伙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签署并即将实施，法蒂玛说，希望把区域合作框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机遇，而咖啡正是双方合作的首个突破口。
4: First is coffee.
3: 东帝汶出产高质量的阿拉比卡咖啡，在中国市场有巨大潜力，所以我们希望将咖啡生产商、加工商和出口商与中国的进口商、分销商、零售商和电商平台连接起来。
2: 除了咖啡，东帝汶还希望在海产品、旅游等领域扩大对华合作，并欢迎中国企业在加工、质量标准、科学技术、旅游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开展投资。
3: 数字化转型对于东帝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面临地理条件、偏远区位和能力差距等方面的制约。我们希望人工智能技术能响应切实的需求。
1: 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
2: 贺州市、南宁市、贵港市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北海市铁山港区、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河池市东兰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宁市龙安县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14-5时期，广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筑牢社会稳定基本盘，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当好发展大局护航员，锻造平安建设应队伍，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常年保持在98%以上。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考核优秀等次。
1: 中秋节假期，东兴口岸保持常态化通关，在节庆消费拉动下，相关货物进出口迎来显著增长。
2: 9月27号，7.5吨来自辽宁的河蟹运抵东兴口岸海关验货场，在快速完成通关手续后，顺利出口越南。
5: 国产河蟹在越南现在很受欢迎，9月份以来，我们公司接了不少的订单，连着几天都有报关出口，甚至还有其他的越南客户都主动向我们询问。
2: 中秋节期间，东兴口岸进口食用水生动物查验平台前，一辆辆满载的货车接连泊入查验位，海关工作人员快速开展查验作业。为保障进口食用水生动物当日通关，海关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延长通关时间服务。
6: 中秋节期间，国内节庆消费需求旺盛，我们口岸食用水生动物进口量明显增长。昨天监管进口了78车，是近2个月以来的峰值，包括龙虾、青蟹、东风螺、黄鳝等等，种类非常丰富。

0: 接下来关注呼应系列报道。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北部湾大学副校长尹彦镇长期关注广西向海经济，他以高校科研力量赋能海洋产业，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案、产教融合等多个层面着手，为平陆运河培养专业人才。
1: 这里主要是机舱、第二货船还有第一货船。
2: 这是天津号复原模型，在全国比赛上拿了奖。我希望有一天，我参与建造的船能够在广西的平陆运河上跑起来。
3: 我办公室离平陆运河出海口大约10公里。算得上贴着运河上班。4年多来，天天看着塔吊升降，船来船往，我就琢磨，运河通了，高校能做什么？我们能不能在人才培养、科研服务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想好方向就得开干，第一步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但当时运河还在建，未来产业存在不确定性，最怕培养的人对接不上实际产业。不过有一条是不会错的，那就是给学生脑子里装上海洋思维，面向运河产业练就本领。现在全校本科开了200多门涉海向海的课程，同时还要锻炼学生的实操能力。
4: 这里是航海技术专业驾驶模拟舱，学生就在这里练习驾驶手感。
5: 报告值班教学，我船正在暗航向航行。
6: 我毕业就想开平陆运河的船，想想就让人激动。
7: 来看一下我们的海南生物标准是。
8: 我们的标本方面，针对我们的教学和服务社会，有哪些是比较欠缺的吗？
9: 我觉得最欠缺的就是轮椅这一方面。
3: 本科侧重实用技能，研究生阶段我们走科教融合的路子，除了培养海洋思维，还要把研究生培养直接嵌进运河的真实课题。
6: 运河还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生态底本的调查了。那时候好多地方根本下不去，每一次取样都要十分的小心，经常陷进淤泥里，摔倒更是家常便饭。
10: 上下两层是有明显的分野。
3: 靠着一次次现场取样，现在我们的研究生拿到了运河生态保护的一手监测数据，持续跟踪检测运河鱼类、红树林生态动态，积累起运河生态的数据库。除了生态方向，还有江海联运船型设计、运河物流经管调度等一系列课题。总之，每个能让运河高效运转的研究方向，都有学生在跟着盯着。这几年我跑运河跑企业，带着师生一起收集大量一手情况。2026年全国两会，我提交了关于平陆运河智慧通航体系建设纳入国家智慧交通发展布局的建议。这份建议可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里面提到的水上交通智能管控、安全保障、污染防控，每一条都是我们在平陆运河一线实地调研中梳理出来的。平陆运河通了，广西的向海之路敞得更开了。对于当初的问题，我的答案更加清晰，运河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3: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5: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6: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7: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的。
8: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0: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插上咱们的钢刀。
13: 时候到了。
1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2026梨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展。要用好我区飞虎队遗址、友城等资源，积极开展对美民间、青年等领域友好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要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用好东博会峰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推动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党对平安建设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四个更加目标，聚力十个一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进一步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抓好边境安全、安全生产、命案防控等工作，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督促全区各级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健全财政科学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对重点工作任务支持力度，持续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防范和查处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行为，实现财政增收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以高水平财政工作保障和促进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财源建设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部署要求，立足广西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出台我区村社区工作事项管理有关制度规定，督促各级各部门常态化抓好制度执行，严格按照规定向村社区下派工作，促进基层更好履职担当，推动为基层减负，加强基层治理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

0: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标本兼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协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会议肯定了前阶段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完善极端天气下应对涉重金属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认真落实重大安全隐患一案一策方案，切实做到除早除小，全力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门向所有优质企业敞开，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各方协同，一体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加大对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高纯新材料领域，大力实施科技尖峰行动，着力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严肃精准有效问责，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按时完成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要全方位排查梳理整治各类环境风险隐患，统筹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建筑材料及矿山开采问题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近岸海洋生态保护、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等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廖志伟、崔国华、曹志强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园区办、发展改革委、林业局、农业农村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汇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1: 9月29号，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注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注重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局意识，进一步注重强化担当实干的作风，进一步注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巡视巡查工作主体责任，忠诚履职尽责，敢于善于斗争，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2: 陈刚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区巡视巡查工作成效。他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党的建设的战略全局高度，增强做好新时代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精准把握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定位、职责使命和工作要求，旗帜鲜明反对和纠正，把巡视巡查看成纪委和巡视巡查机构的事情，当旁观者做甩手掌柜，把政治体检当成挑刺找茬，汇集纪医抵触监督，把接受巡视巡查当作闯关冲卡，巡过就完事，纸上消耗，敷衍整改，把政治监督理解为业务检查，没有从政治上查找问题、深挖根源等错误倾向，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巡视巡查高质量发展。

0: 的思想桎梏、惯性思维、路径依赖，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各级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和巡视巡查机构要全面贯彻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巡视工作方针，瞄准政治建设的根本点、权力运行的关键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作风建设的薄弱点、群众呼声的关切点，聚焦政治监督，扛牢两个维护根本政治责任，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效能，聚焦关键少数，强化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聚焦压力传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地贯通，聚焦整改提升，用好巡视成果推动改革发展，不断提升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更好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以有力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八桂大地落实落地。陈刚强调，抓好巡视巡查工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举措，是党委党组书记政治能力和政治水平的重要体现。全区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要认真承担巡视巡查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进一步发扬斗争精神，亲自上手抓，全面系统抓，守正创新抓，从严从实抓，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事项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问题亲自督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区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区各级巡视巡查机构要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的部署，持之以恒加强巡视巡查机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张东云主持会议，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廖志伟、刘艳红，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在拥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全区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当前正处于后汛期、秋收农忙期、重大活动和节假日集中期，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全年客流高峰，各类安全生产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紧迫感、责任感，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深入排查和有效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多发势头，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强化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监管，深化商渔船防碰撞治理，规范水上新业态管理，深化矿山、烟花爆竹、城镇燃气、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领域风险整治，持续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隐患排查治理，统筹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全力做好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织密防控网络，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加强重点林区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深入推进森林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补齐以水灭火基础设施短板，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坚持科学指挥、专业扑救，防止小火酿成大灾。要坚决抓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分级分类处置重大隐患，持续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推行基层应急消防工作机制，提升自防自救能力。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发挥央企、国企在安全生产

中的带头作用，持续提升监管质效，严格行刑纪衔接，强化考核巡查，严密值班值守，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0: 位，在拥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1: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广西选手黄瑞强勇夺气柱项目冠军。9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致贺电。
0: 贺电说，新闻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团勇夺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金牌数团体总分第5次位居世界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技能人才追求卓越的昂扬精神风貌。其中，广西历史上首位参赛选手黄瑞强有幸代表国家队出战气柱项目，为中国代表团摘得该项目金牌，助力我国实现气柱项目5连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广西增添了光彩。谨向中国代表团及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大力指导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广西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激励广大八桂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希望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关心支持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衷心祝愿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蒸蒸日上，祝愿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1: 9月29号，全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王新富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深刻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解释现实、回应时代，又放眼世界、引领未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扎实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王新富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深学细务习近平党建思想精髓要义，深刻感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矢志不渝做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宣传阐释工作，结合我区的生动实践，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进一步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党的建设，持续提升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质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进一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聚焦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持续深化党建家系列行动，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社区市及企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9月28号，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创城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压实一把手责任，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深挖后发创建。

0: 潜力，激发群众主体活力，精准对标，创建指标体系，持续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惠民微改造，严守文物保护等红线要求，强化常态化过程管理与数字赋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南宁市、来宾市、浮绥县、马山县做交流发言。
1: 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市、南宁市、贵港市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北海市铁山港区、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河池市东兰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宁市隆安县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十四五时期，广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常年保持在98%以上。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考核优秀等次。9月2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本届视听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治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共同主办，由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北海市政府、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国家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承办，以 AI 赋能、共创共享为主题，被列入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主题年系列纪念活动。本届视听周重点开展6大活动，包括举办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2026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益智展播活动、同唱有一歌2026中越金曲音乐盛典。
2: 通过系列活动的举办，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本届视听周呢，也将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视听交流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
3: 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是推动微短剧产业出海、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聚焦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等题材，挖掘一批优质微短剧作品与原创剧本。
4: 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首次集齐了东盟11个国家，一共有31位中外的青年主播来参加研学，实现了内地加香港加东盟的多元集结，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交往夯实了青年交往的根基。
1: 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累计收到有效报名作品1370部，其中 AI 微短剧428部。大赛结果将在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上揭晓，同期举办成果发布推介会，发布中国东盟微短剧国际传播发展报告，推动中国东盟微短剧产业合作从交流展示走向市场对接和产业协同。
5: 我们期待促成更多的本土企业与东盟各国机构签约对接，拓展更多的东盟国家市场，持续扩大北海视听内容的海外覆盖面与影响力。
6: 我们将把服务于大赛的共创通道常态化，帮助优秀的作品既能在国内各大平台推广触达，也能在东盟国家落地展示。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再见。
7: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8: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9: 沈阳丢了，
8: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住手，不能动这些，这些都是蚊子的幼虫，长成成蚊就在天上飞了，到时候他们就传播两热这些疾病了。
2: 两热是什么呀？
1: 两热是指登革热、鸡孔啃雅热，所以要想防两热，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水清掉，不给蚊幼生长的环境，没有蚊子就传播不了两热了。
3: 跟着康宝学健康每一天。
4: 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九月将近，暑热未消啊！广西气象台发布高温预报，预计明天桂东、桂南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地可达37度以上，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雨水呢以打游击的形式出现，今晚到明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防城港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地阵雨或雷雨。国庆当天到2号。一股弱冷空气南下，桂北将迎来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有所缓和，但桂南呀依然是炎热少雨。整个国庆假期可以用先雨后晴来概括。总体来看呢，1到4号雨水较为活跃，尤其是桂北要防范局地强降雨以及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交通出游的不利影响。假期后期4号以后呢，还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南下，给全区带来更明显的降温。届时雨水呢将逐渐退场，全区将转晴好天气，利于户外活动。同时呢，早晚体感转凉，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明天桂南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请注意加强防火。再来关注环境空气质量，沿海三市为优，其他城市优到凉。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天气呢比较平稳，吹4到5级的偏南风。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晴天，26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25到35度；梧州多云，25到36度；北海多云，28到33度；防城港多云，27到32度；钦州多云，26到34度；贵港晴天，26到34度；玉林多云，26到34度。百色多云，26到35度；贺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河池多云，25到34度；来宾多云，26到35度；崇左多云，25到36度。今晚到明天，南宁晴天，26到35度。
7: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8: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9: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0: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12: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13: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14: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3: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5: 插上咱们的钢刀。
16: 时候到了。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

0: 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3: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7: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 15:57

0: 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急，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求科技。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

0: 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水平，为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让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渠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大豆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公园，趁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 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

0: 并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临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以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8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

0: 物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点工业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湾区规模全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美地百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制。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 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

0: 时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这两个地堡可以互相照应，先炸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爆破头一起炸。
4: 陈良子，咱俩上。爆破头，
5: 爆破头。
6: 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王庭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1: 哎，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

0: 想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
2: 啊，讲，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3: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1: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0: 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地做出详细的部署。
1: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0: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地考虑一下。
4: 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0: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状吗？
4: 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
0: 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听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5: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6: 确定，说是跟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7: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5: 我去搭靶。
6: 走吧。
8: 哎，
6: 谢谢总座。
8: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遥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
6: 看过了。总座，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

0: 成功之可能啊。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1: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

0: 报告首长，还是林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0: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1: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2: 是吗？
1: 嗯。
0: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3: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办？
0: 他们肯定就没想到，为之现状，天下太平。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 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廷啊，荆州已经没了。 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
1: 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2: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
0: 桂廷的10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广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2: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
0: 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2: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催不动。
2: 催了，师傅，催的方向错了吧？哦。

0: 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地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1: 好，也好，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我就不希望看到景熙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今沈大战，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 是输在人祸，是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0: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 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1: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0: 因为你消极怠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
1: 宋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
0: 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1: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糊涂啊！

不想为谋，总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0: 主席，不至于吧？
2: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3: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哦，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4: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1: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2: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5: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2: 好。
1: 恩来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2: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啊，
6: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1: 两份命令。嗯，
7: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2: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6: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1: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吃出不前的。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2: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7: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2: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
6: 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7: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1: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
7: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1: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2: 用长春的部队？
1: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8: 如蒋、卫、 将长笛接出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胡、余、栾、唐、朱典，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9: 林总，你又有新想法了。
10: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长征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11: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12: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
10: 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以东晋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晋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9: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

0: 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想去苏秘们，你们内无粮草。
2: 不管少得了，我关键时候不掉链子。六十军的兄弟们，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愿交八字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了。老乡们，蒋介石抓了咱们龙英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3: 林副官，
2: 你说这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3: 说话能壮胆吗？
2: 能啊。
4: 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5: 是啊，为嘛呀？
4: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 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队长，队长，正司令，请您去叫司令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啊？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胡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胡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好。
2: 不能让步行啊！要不是恶急眼了，谁能干着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3: 起来，去，走。
2: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来，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4: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啊！
2: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3: 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
2: 潘同志，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 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5: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0: 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哼，很威风吗？
2: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我们不服气。
0: 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 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三万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林这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 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十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啊，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3: 来，坐吧。 给你换备新的。
4: 报告，司令，辽水军征军长到了，
5: 请进来吧。
4: 是。

0: 请坐。请坐。
1: 魏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2: 瑞章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奎廷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
1: 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2: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这叫什么屁话！
1: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2: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奎廷兄。 我们长春十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 也只有这个了。

0: 必死，就必胜。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学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我们的最终目的。

0: 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比球会友新手畅玩，尾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叫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榨开2.5度，怕苦新人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3: 下面播送9月2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的矛盾重重。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1: 绝不能乱。
2: 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
0: 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1: 老罗，嗯，你告诉长春剪纸，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0: 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3: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靖茹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嗯，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那好。
4: 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
5: 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进。

0: 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
1: 廖耀湘则必须西进，
0: 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入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2: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巨鹿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主力部队会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1: 你讲的希望就是畏缩不战。
0: 总统，不叫畏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1: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2: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1: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3: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1: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3: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1: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4: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俊如呢？夫人，来光庭，坐下吃饭。来光庭，吃。
1: 小党，在您心中？ 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建出兵团，东退营口，

0: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赶出京城，不是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1: 首府晋州，
0: 前景不容乐观。
2: 总统，长春急电。

0: 放开我！
1: 三五十二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2: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1: 是。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2: 新七军有什么反应？
1: 没有动静。
2: 没有动静，就是最可怕的动静。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1: 是。
3: 弟兄们，现在新七军和郑将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2: 我们现在是在起义，
3: 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4: 是。
1: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区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腐蚀。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4: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
3: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
1: 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手
3: 就是了。

0: 始向城外运动，要开往九台整兵。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
1: 司令，
2: 这是
1: 啊，这是
2: 到底是。

0: 报告宋涛。
1: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0: 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
1: 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2: 什么？光庭啊，你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
3: 我与桂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2: 光庭，桂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桂婷是真正的军人，
4: 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3: 小张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2: 点点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
3: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秦校长扶正就是了。
1: 报告。
2: 又怎么了？
1: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2: 啊。
1: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党投降了。
5: 不要！司令，司令，
6: 司令，
5: 司令，
7: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5: 司令，降了吧。
2: 我现在就是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5: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8: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您就答应了吧。
5: 您就答应了吧。
9: 您就答应了吧。
10: 司令，投诚吧。
2: 可耻。
1: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2: 够了。
3: 桂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11: 你爹，
12: 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城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通报全军，尽快简报。
1: 是。
3: 校长，这样可以吗？
2: 光庭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15: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
16: 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
15: 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
6: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嗯啊，
9: 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嗯，
15: 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
14: 哈，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15: 吃掉整个黄百韬兵团。
6: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9: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呢。
15: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10: 来喽！哎呦，热呀！啊，哎呀，哎，伯承、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16: 这同志啊，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10: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17: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嗯，简简单单，情意深重。哎，
16: 谁透
10: 啊？早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哎，酒。哎，
17: 来。哎。
10: 哎。完了。空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17: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哎
10: 呀，有酒才有诗嘛。
16: 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
17: 来，
10: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我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
17: 中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

0: 来，干一个。
1: 来，
2: 好，
1: 干一个。
3: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刘志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4: 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
3: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
4: 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还有这个送你的。
3: 哟，这个要得。
4: 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3: 好东西嘛。
4: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3: 哎，这个好。清楚得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4: 哦。
3: 猜猜是什么？
4: 扑克牌。
3: 对头。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啊。
4: 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柏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5: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救，慷慨志犹存。
4: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确实是逐鹿中原。
3: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4: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5: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4: 可以一起打扑克。
5: 对头。干。
6: 爸爸。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7: 你认为呢？
6: 我认为都对。
7: 都对。
6: 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7: 董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6: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7: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

0: 哎呀，孟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尔湘、胡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0: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0: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也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2: 黄婷啊，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0: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2: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1: 愿闻其详。
0: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1: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0: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是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2: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0: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1: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0: 光庭，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总统，您这又是何苦？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总统，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
0: 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啊，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
1: 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0: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
1: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3: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3: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关婷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0: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驾驶最少应该是个师长的。
2: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3: 我叫杜一鸣，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 我的娘！
2: 我今天最后教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4: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2: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4: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2: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4: 可是
2: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我。
1: 老罗，大龙。
2: 好。
1: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不过，我不想独断专行，
3: 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
1: 好吧？
4: 云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
1: 啊？
5: 辽西河流纵横，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4: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6: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1: 老罗、亚龙，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5: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龙啊，综合了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1: 谢谢老罗，亚龙，谢谢。

0: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1: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2: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1: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3: 老张，
4: 哎，感觉怎么样？
3: 好啊，
4: 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
3: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4: 去吧。
1: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5: 不憋了，尿得痛快，
6: 舒服。
7: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5: 舒服。
7: 真舒服，
1: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1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8: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2: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3: 志文，你去哪儿？
14: 母亲，对不起。

0: 好照顾自己。
1: 志文，
2: 你给大少给我发电报，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品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趣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知道，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维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共生的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也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分层之流、发展之流。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202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团局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

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

0: 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最有关系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这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二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文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

0: 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就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1: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1: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1: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1: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5: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0: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3: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6: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7: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 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武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免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

0: 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0: 虽然忙碌，
1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5: 这是一个秘密。
1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0: 这道门，
15: 保守国家秘密，
1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5: 应尽的义务。
1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5: 您好，您的外卖。
16: 我们
15: 成功了，
1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工作。

0: 间站，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中国骑兵，前进！
9: 兄弟们，我对不起父老乡亲。

0: 刘连长，你这身上有多少处伤？
1: 哎，你别老动手动脚的，我哪记得清啊？
0: 不，你身上挨多少处伤你都不记得了？哎，那我帮你说。
1: 我说你怎么回事？那我当你的面，我把衣服脱了给你们看看啊。
2: 脱什么脱呀、啊？害不害臊？
1: 不，没死就行呗，不耽误打仗。哎，团长。
3: 嗯。哎，伤怎么样了？
1: 没事，皮肉伤不碍事。
3: 哦，这是军区纪检部门的两名同志，是来调查西村逃跑、崔秉志自杀的情况，你如实的讲就行了。
1: 你好，你好。
4: 哎呀，你啥时候进来的？也不是很吗？
1: 干啥呢？这大营长大半夜的也不睡觉。
4: 嚯！一骑扬沙斩落叶，铁蹄阵阵踏春雷。万里红霞映嫁衣，涓涓细雨盼君归。写上诗了都啊？可以啊你！
1: 我说你小子进步是真快啊！你想想你刚入伍那会儿，一个大字不识，自个儿名都爬了不清楚。
4: 嘿，这现在都写上诗了，你真行。
1: 不过你这句写的太不够意思啊，铁蹄阵阵踏春雷，凭啥我就得踩在那马蹄子下面啊？
4: 拿来，你让我看看。
1: 你看啥？你看
4: 我照葫芦画瓢，我也弄两句。
1: 你得了吧你。
3: 说吧，这大半夜找我干啥呀？不睡觉。四连的大英雄。
4: 咋的了这是？
3: 睡不着觉，吃饭不香，
5: 胡思乱想，
4: 死的是。
3: 哇，瞧你那点出息，三天两头的去那换药去，还胡思乱想啊？你跟我能比吗你？
1: 不是你这说的啥意思？跟换药有啥关系啊？我睡不着觉，我想的就是打仗的事。
3: 少跟我扯。你想啥我不知道啊，咱俩光屁股长大的，不是想卫生队那个？
1: 别，是卫生队跟我有啥关系？
3: 不是我白送你俩手榴弹，你俩那点事儿傻子都看得出来，就那五朵看着你眼睛就发亮，你三天不见他心就发慌，不是？
1: 是，不是你说这个小吴吧，他这也是奇怪，让人琢磨不透。不，有时候他对你是真挺好的，但有时候他上来那倔劲儿真招人烦。他还说烦我，说我招人烦，说我长得难看。不，爷们儿，你说句实话，我长得有那么难看吗？啊？
5: 哎呀，要我说吧，你这脑袋呀，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框给挤了。
1: 哦，怎么说呢？
3: 人家是姑娘。啊，你让人家这当着大家的面说你这是银盆大脸双眼皮，说你长得精神，说得出口吗？
1: 那倒也是，不合适。
3: 你再使点劲，
1: 我发现我真是够笨的了。你说我跟那小吴在一块有多少好机会，我这都错过，都没把握住。
3: 你就是二百五。
5: 你说人家小吴那姑娘多好啊，团长啊，什么政委啊，书记，人家没少给人介绍。都给回了
3: 你呀、啊、你慢慢想吧，你等你想明白了再去换药的时候，指不定就成了谁的夫人了。
1: 哎，别胡说八道啊，乌鸦嘴，哼，不可能。但我确实得抓点紧，小吴是个好同志。哎，要不这样，明儿咱俩明儿啊，你陪我去一趟卫生队呗。

0: 我这一个人去吧，心里多少有点犯怵。
1: 我去干啥？这跟我有啥关系？
0: 咋跟你没关系呢？行，严明，这你说的跟你没关系是吧？本来我今天还想告你个好事儿，我不说了。咋的？
1: 我说你这人现在咋半半拉拉的？你把话说明白了再走行不行？
0: 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告你个好事儿。我今儿上午碰着陈司令了啊，他跟我说呀，说你跟胡彦明，你们俩呢，属于级别不够，但是资格够，只要是找着老婆，马上就批准结婚。
2: 真的？
0: 那当然了，要我大半夜跑你这儿来干嘛呀？我就告你这事儿呢。找小姑去！你抽什么风？几点了？有点时间观念没有？大半夜跑卫生队找小姑去，把人从床上叫下来说结婚的事儿，哪有这样的？寒碜不寒碜的？
2: 不是，我是怕这陈司令明，我是怕你明天早上又变卦。
0: 这，拉倒吧！我还不如让你心里那点小算盘呢啊！你就是想赶紧把我跟小吴这事儿落听之后，琢磨你跟娟子那事儿，对不对？
2: 哎呀，也不知道娟子现在在哪儿呢。哎，我说你这屁股上长疖子了，你踏实坐会儿不行？姑娘，姑娘。
3: 你可以带他进去了。哎，你们可以过来等了。
0: 行，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这都等了半天了。啊，也不分个先来后到，咋没人理我呢？
3: 哦，那你就再等会儿吧。
0: 我等不了了，我这后面来的都进去了，我这伤不叫伤啊。
4: 这事儿着啥急？等会儿能咋的了？
3: 哎呀，你就再等等吧。再说了，刘连长，你伤不都快好了吗？
4: 哎，眼镜同志，咱刘连长伤跟别人不一样，他伤在心里。
3: 伤到心里了，那这可更要等小吴队长回来了。这个我们管不了
0: 啊。小吴不在里头啊？啊？
3: 对呀。
0: 干嘛去了？
3: 我也不知道。
0: 不是，你这大白天的他不坚守岗位，到处乱跑什么呀？他跑哪儿去了？他？
5: 谁呀？
0: 我。
5: 谁在乱讲我坏话？
3: 小吴队长，你可来了！你要再不来，他就把我杀了。
4: 吴队长。哎，
6: 胡营长。啊。哪不舒服呀？
4: 我。
2: 哎呀，腰疼。
3: 哎，你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2: 我腰疼啊，眼镜同志。
3: 来，我吃。来，
2: 哎呦，我说你俩不疼啊？
7: 疼
2: 啊，疼一块儿吧，你。
6: 我说你们今天怎么了？
0: 哎，小吴，
6: 啥事儿？
0: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说。
6: 你说呗。
0: 没事，来，咱俩接一份说话。

0: 你犯病了？
1: 是犯病了，病得不轻，很严重。
0: 别别别，你站好了说，往后退。
1: 对，站好站好。哎，我说，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0: 我说啥呀？
1: 你说你一见着我就跟那无眼鸡似的，老叨我，老给我气受，人家严明都看不过去。
0: 你等会儿，咱俩谁给谁气受啊？
1: 你，我老让你受气。你说这折腾到今儿个才明白，弄了半天，你喜欢我。你说你要早跟我说这话，我不就把这受罪当福享了吗？这就像那周瑜打黄盖似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知道，你知道。
0: 是过速了。
1: 啊。
0: 谁说我喜欢你啊？

0: 你哭了呢？啊？你哭啥呀？你这是？不是，我是姑奶奶小吴同志啊！不是，我要是让你受委屈了，我就赔不是，啊？ 你看我是不是说错啥了？我这人不会说话，我这就竹筒倒豆子，这一堆话就是一块堆儿都倒出来了。不是，你要不喜欢，那你就告诉我，是吧？你不喜欢我你就说，我这立马走人。刚才说那话全当放屁，好不好？
1: 不是，你看你别哭，你这一哭，我这心还慌的话，你这弄得我这不知道哪头炕是热的，到底啊？
0: 傻站在那干嘛呀？那我蹲下。
1: 你过来。
0: 我过去。

0: 其是这个时候，各连的工事给我修扎实了，各连的战马给我看住了，千万别给我整幺蛾子，听着没有？
1: 听了，
2: 听着了，
0: 去吧。
3: 这帮小鬼子，咱围个桶形，他守个桶形，打不进去也打不出来，这仗难打喽。
4: 营长，那啥时候打？兄弟们都手痒痒了。
3: 你手痒痒了？我浑身都痒痒。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做得了主啊？问团长去。
4: 哦，问团长。
3: 团长也做不了主。
4: 那找谁呀、啊？

0: 傻了吧你？
1: 林桥，
2: 林桥，
3: 好东西，
0: 咋了？
3: 山那边的桥自己塌了，不用咱们下了。
0: 塌了？昨天晚上炸他一晚上没动静，今天早上没人搭理他，他自己塌了。
4: 团里的爆破专家去看过了，还说啊，是咱们的漂浮雷给炸的。昨天没塌是侥幸，今天白天又有震动，就顶不住了。
0: 好样的，这回一颗粮食运不进去，
1: 饿死他小日本。
0: 回去告诉你刘连长，这功就记你们四连身上了。
1: 是。
0: 漂浮雷，净成漂浮了。
5: 给你开个洋荤，赶紧上车！
6: 干嘛呢？磨磨唧唧的，快！哎呀！看什么呢？
7: 这是哪儿整的大铁牛啊？
6: 什么大铁牛？这叫吉普车！陈司令都到团部了，赶紧上车！
5: 快快上车上车！司令推人来接你的，快上车！
6: 这是陈司令的车？
5: 是呀。
6: 叫啥？
5: 吉普车呀。吉普车，快上车吧！
6: 吉普
5: 车，
6: 来来来，让
5: 哎哎哎，你干嘛呀？
6: 我整两圈。
5: 哎，你来不了这个。我跟你说，这陈司令的吉普车，你别给弄坏了。
6: 啥叫来不了啊？啊，这四个蹄子的马我骑得了，这四个轮子的这玩意儿我捣鼓不了。
5: 哎，不是，我跟你说，大领导都坐后边，人陈司令特意给你留的后座，让我们来接你的。
6: 陈司令都坐后面了，
5: 连首长都坐后边。
0: 这座是陈司令给我留的？
5: 那当然了。
0: 哎呀，这陈司令好不容易发挥善心，
5: 我享受享受。
6: 来来来，上车，走了啊，坐稳了。
5: 等会儿，等会儿。这从哪弄的洋车？啊？
6: 这不叫洋车，这叫
5: 啥车？
6: 吉普车。
5: 吉普车。
0: 你这骑马的屁股坐这车啥车？
6: 滋味，
0: 滋味没开，我还没品着呢。
6: 开车呀，开
5: 车！
8: 走！
9: 哎，陈司令，你车不来了吗？
8: 哎，这个吉普车怎么跑得比牛车还要慢？
9: 这就是，这车可能是坏了吧？
8: 刚刚检修过，不会吧？

0: 快点！
1: 我这个屁股，
0: 哎呦，
2: 哎呦，
3: 哎呀，哎呀，
4: 陈队长，
3: 范队长。
4: 好家伙，你们几个挤到一个车里去了。
3: 排长，谁看见都想上，这不让上吧还不行，这不都给挤进去了。
5: 哎，陈司令，你这四个轮子没我那四条腿舒服呀，腰都快挤折了。下回您找我开会还让我骑马来吧，我。
6: 哎，你们这些人啊，这么多人挤到一部车上，我那个车都被你们压坏了。哎。老邝，你这个骑兵团要陪我啊！哎，
4: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陈司令，我陪你一辆好车，啊！
6: 好，开会，开会，
4: 走了走，开会了。
0: 哎，不是，刚才你的屁股都坐着我手上了。
6: 同志们啊，现在抗战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啊！这个意大利法西斯完蛋了，德国法西斯也完蛋了，就剩下这个日本法西斯了。抗战啊，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我们，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对敌人展开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的力量。
4: 好。
6: 你们团的任务啊，就是在三个步兵团的配合下，拿下这座县城，全歼音效声。

0: 密的骑兵旅团，政策华北日军。陈司令把任务可就下达给我们了，接下来可就看你们的了啊！
1: 团长，我估摸这南门肯定是咱的主攻方向，您就把任务交给我们二营，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0: 这是我们团四连写的攻城计划书，上头敌军的火力配备、兵力部署，还有我们的攻城计划，写的很强。

0: 月，那现在县城里头最缺啥呀？粮食和草料啊。那现在就东门和南门有桥能接受外面的补给。南门的桥呢，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炸塌了，现在就剩东门的桥。
1: 你讲一讲，为什么南门的桥炸塌了，就一定要阻攻南门？
0: 这鬼子呀，他抠，他加上这饿了一个多月了。
1: 他肯定是哪个桥能接受到补给，他把主力放到哪个桥。那现在这个南桥已经塌了，他只能把主力都调到东门。那南门的桥呢，就全交给伪军守。这守得住守不住，他就顾不上了。反正都是肚子闹的。可以呀，胡阳明，会动脑筋了。这个胡阳明和刘从雷呀，从打他们入伍的那天起呀，我就认识他们。 从一个枪疮都不会拉的农民啊，经过战火的锤炼，成长成为一名活过的战士。现在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肯动脑子，善于学习，又是成长成为一名活过的指挥员啊。同志们啊，机会很多啊，但是一般来讲，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2: 这个南门就是我们确定的主攻方向。对于情况的判断，就像刚才胡阳明讲的那样。
1: 老彭啊，哎，
2: 那我替你做个主啊。
1: 你来，你来，你来。
2: 下面我宣布啊，主攻南门的任务就交给胡阳明的二营。
3: 谢谢首长，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4: 马上打仗了，万一打的半睡着了，就跟人钻空子了。
3: 是。
4: 哎呀，来来，大家都精神点啊！听我说两句。哎呀，这回啊，很有可能是咱骑兵团打的最后一仗，所以大家伙有啥本事、有啥能耐，别掖着藏着，全都抖了出来啊！打个漂亮仗，让他们的步兵团的好好瞧瞧。 咱这骑兵不光能撒野耍混，关键时候冲得上去，攻守样样都行，是不是？
5: 是。
4: 对，所以这把武器一定得检查好啊！这枪啊，该上油上上油。
5: 是。
4: 连长，这个主攻南门他用不上战吧？你看，让我们做这么多准备，
3: 这叫
5: 有个词儿叫有
4: 备无患。有备无患呐！那指导员给你上课都白上了，万一应校这骑兵团突围咋办？
5: 你现套麻
6: 案子，黄瓜菜都凉了，赶紧检查好啊！带着战马到城边贴后命令。
7: 是。
6: 来，
7: 要打仗了，把急救包拿着，看好了啊，别丢了。哎，
5: 连长，连长，你怎么了？
7: 把这个拿着。
6: 你看你这不睡过人不行。
7: 别丢了啊，千万放好。
6: 哎，
7: 你这哈欠连天的，怎么了？怎么站都站不住了？
5: 站不稳，能说话就挺不错了。两天两宿没睡觉了。
7: 两天两宿。
4: 哎，你以为你是铁打的？明天就要总攻了，你怎么指挥战斗？
8: 没事，
4: 指挥你放心，绝对耽误不了啊！这觉啥时候不能睡啊？打完了仗，攒一块睡，赶紧检查吧。
7: 行，你先睡觉去。
4: 哎，
8: 别打，别打，
9: 睡睡吧，
8: 睡觉去吧，睡觉去吧。
4: 睡什么睡？你起什么哄？赶紧检查自个儿装备，快快去！
7: 不是你别老拉拉扯扯，这当着这么多战士面，你干啥呀？
4: 站前检查是我的职责，你要不睡觉，告团长，换一个连长。哎，哎呀，哎，我说小吴，你这妹妹你管不了，这我管不了。
7: 你别老啥事儿就告团长，告团长，
4: 我睡还不行吗？我现在就睡。
7: 那你快点睡呀、啊，走了，快点睡觉。
4: 哎，先睡睡了，那就只听你的，我不串了，
7: 哎呦，
4: 我
7: 现在睡不了，睡不了，在这真睡不了。
4: 出来了，这蚊子虫子太多，那活活吃了我，睡不了。
5: 你找理由是不是？你找理由，我找团长。
4: 哎，小吴，你这个妹妹怎么这么爱找团长？我，你看我没说不睡，我就说蚊子虫子多吗？不是，你看，
5: 哎，一会儿困上啊。哎，小吴，这样，你找俩人把那房东那柜子抬出来。哎，我
4: 睡那柜子里边。
5: 好好好，
4: 行了吧？
5: 来来过来，
4: 快点，
5: 来来，
4: 睡在柜子里能睡得好？睡得好，我现在站着都睡得着，在那屋里边我不踏实，让我睡着院里啊。哎。

0: 哎，就搁这儿吧。
1: 哎，你说这多好啊，咱里面一睡，这蚊子不叮，虫子不咬的。哎，把被给我搁里头。哎呀，
0: 行了，哎，那个午饭就免了，晚饭一定给我送啊。
2: 哦，好嘞。哎，
1: 坐，不看。
2: 哎，真有你的。
3: 你不怕招了贼，回头把你一块抬走啊！哥们儿，贼当是上了花轿了，我就告诉那贼，我是倒插门的女婿，人家给我抬他们家去，抬我们家去，看什么看，都不许捣乱啊，让他好好睡觉。
4: 将军，陛下宣布征战，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这是怎么回事？
5: 这是天皇陛下的决定，接受波斯坦公告等于就是无条件投降。中战不就是意味着投降吗？这是天皇陛下的决定。
4: 大本营不是做好了一人一岁的准备吗？军部的那些将军又在哪儿呢？大和民族的武士都在哪里？军部不能违背天皇陛下的意志。将军，无条件投降将毁灭日本。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以武力崛起，征战世界。1894年，黄海之战，日本摧毁了清朝的北洋舰队，夺得了台湾和朝鲜。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歼灭了俄国的远洋舰队。 夺去了关东州之后，在1931年，日本以少胜多，击败了东北军，建立了满洲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抓住战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1941年，我们袭击了珍珠港，日本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还横扫了东南亚的英美守军。如果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话， 那么我们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的？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呢？日本灭亡了呀，将军！

日本征服世界的历史结束了，日本骑兵的南征北战也到此为止了。日本征服世界的历史到此结束了，日本骑兵南征北战也到此。

0: 哎呀，我这睡会儿觉，外面这个热闹呀，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干啥呢都？
1: 别抽烟了。
0: 哎，不是你们干啥呀？这是，赶紧准备去啊！我这说完都白说了。明天总攻就开始了啊！谁要是给四连的出丑，我拿马鞭抽他。哎呦，
1: 他们是你们？
0: 不是你们是什么毛病啊？一班长，吹号集合。
2: 连长，我嗓子哑了，嘴也肿了，吹不动了。
0: 不让你吹号，又没让你拿嗓子喊，拿着我吹。集合了啊！
3: 团长，
4: 睡醒了。
0: 是，说前面你啥意思？出啥事了？这是
5: 春来，出大事了。
0: 咋了？
4: 别吹了，总攻推迟了，让大家都休息了。啊？
0: 总攻推迟了？啊？这都准备三天了，团长，我两天两宿都没合眼，怎么推迟了呢？
5: 小鬼子宣布投降了，日本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了，
0: 不是这没打着就赢了？
4: 刚才你在那睡觉，我们手舞足蹈的都庆祝了半天了。
0: 团长，你说的这真的假的？你可别逗我玩啊！
4: 刘春雷同志，是真的，千真万确，我们胜利了。

0: 小喜事儿。
1: 小喜，
0: 反正你这红红绿绿的事儿见得多，你帮我擦。
1: 啥事儿？哎，你这叫做面旗呀？
0: 做啥旗呀？
1: 我这是给娟子的。啊！我说你选个衣裳你都不会选，太红了，这穿得出去吗？这娶媳妇儿，把你们俩这茬事儿给忘了。哎，
0: 还有这个，
1: 还有啊，
0: 嘿，咋样？
1: 行行行，不是我说，严明这衣服，不是你哪有功夫？你这搁哪儿淘了呢？这衣服？
0: 早准备好了，没好拿出来。
1: 哎，你小子还真是有心啊！这方面我真得跟你学学，我也得准备点啥。我看，
0: 娟子还没动呢，你别碰。
1: 哎，娟子她人呢？搁哪儿呢？
0: 上回分开，我一直托人找她。其实他一直跟着咱队伍，可咱是机动部队，打得快，转移得也快，一直没碰上面。这不咱胜利了吗？我都想好了，这回我就不走了，我从这等着他，我碰着他，我就把他风风光光娶进门。
1: 嘿嘿，哎呀，娶进门干啥呀？
0: 干啥？生娃。我生他个骑兵加强连。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

0: 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0: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0: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3: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3: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4: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3: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4: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

0: 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0: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沈阳丢了，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々は降参するというメールを受けたが、どの部隊に降参するかまだ不明だ。
1: 他接受最后的通牒，但是最终他向哪一支中国军队投降，还要等待派遣军司令部的最后决定。
2: 这是最后通牒，你要是拒绝，我们将奉命歼灭城中所有敌军。
0: 分かった。
3: 八路军的最后通牒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0: 情况与江南不同，国民党的部队兵力不足，我们已经被八路军的部队包围了。现在抚源时间，重庆方面正在紧急向北方调动部队，美军的军舰和运输机都出动了，大部队很快就能抵达华北。鞭长莫及。
1: 城里缺少粮食和草料，我们坚持不了几天。
0: 我已经指示华北方面的军队，下令司令官不惜一切代价。

0: 上陈宁次司令官命令我们拒绝八路军的最后通牒，固守待援。
1: 连长，连长，有一支拒不投降的日军旅团跟胡旅长接上火了，团长要你们立即去增援。
2: 什么位置？
1: 大青山。
2: 明白了，四连上马，目标大青山。

天不生。

0: 咋的了？营长中枪了！
1: 营长，快去找卫生队的人！快点！
0: 延明，你打哪儿了？
2: 连长，
0: 营长不行了，
2: 你快去呀！去叫卫生队的人，快去！
0: 延明，你小子挺住了，你小子命硬，延一会儿，卫生队的人就来了。
2: 延明，

0: 你再忍一会儿，你强子练过武术命硬啊，你可不能走到我前头。等一会儿，再忍一会儿，月饼，月饼。
1: 站住！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我不是让你活着把他给我带回来吗？你不是答应我了吗？咋了？忘了？啊？咋都忘了？

0: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不能把它给我。现在走吧，能给我了吗？
1: 娟子，我们现在把胡彦明的遗体和后事就交给你了，拜托了。娟子，叶明让我告诉你，他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

0: 句老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哎，小吴，你给他们翻译翻译啊。
1: 今のあなたたちは中国のことわざにある通りです。
2: 我々は負けたのではない。天皇陛下の意思を持って終戦しただけだ。
3: 他说他没有打败，只是终止战争。
0: 啥？终止战争？你看他还嘴硬。你这就是输了，就是打败了，输给我们中国人了。你赶紧给他说说。
1: 負けたんです。中国人に負けたのです。
2: 大日本帝国は無敵だ。我々は真に勝った。アメリカに勝った。イギリスにも勝った。ロシアにも勝った。
0: 停！他说什么？
3: 他说他们打败过大清，还打败过俄国、美国、英国。
0: 你放屁！你不服是不是？你不服你下来，咱俩单挑，我就能打败你。你给我下来！
4: 行，刘队，受降仪式继续进行。
0: 哎，你小子，哎，你进来干啥？赶紧出去啊，别耽误我们正事。
5: 干啥？刘春来，竖起你的耳朵听清楚了，老子奉何应钦将军的命令来接受日本骑兵旅投降的。
0: 你说啥？我真是新鲜，你来接受投降？你不都投奔小鬼子了？你就是个狗汉奸，你还接受投降？我告诉你，今儿没工夫收拾你，早晚逮你，赶紧给我出去啊。
5: 哎呀，我说春雷呀、啊，我说你又看浅我了是吧？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那叫曲线救国。实话跟你说吧，老子早率部起义了，加入国军，现在是国民新一军三旅的上校旅长。哎，看看老子这身装备。美军空运过来的，再让你见见世面，给你看样好东西，瞧见没？美军照新式左轮手枪，见过吗？干什么呀？
6: 哎呀，估计这辈子你是用不上了。
5: 计算。30年河东，40年河西。没想到吧，从今往后你要看老子的脸色了。
7: 小罗生，几天不见你换了只黄皮，还真长了本事了。带着你的人赶紧走，别在这添乱啊。
5: 走？你要搞清楚，老子现在是正规军，土八路也就算个野路子。哎呀，打打游击还行，受降这种事儿还是交给我们正规军吧，哪凉快哪待着。
0: 你放屁！你赶紧给我滚蛋！
5: 刘春雷，我现在是国军，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你再给我横，
4: 老子一枪崩了你！
5: 你干什么呀？现在可是国共两党合作，
0: 你滚不滚？你要不跟我现在就剁了你。
5: 刘春雷，你可看清楚了，老子这么多兄弟战全是美式装备。
0: 看来你小子今儿是想来干一仗。好，老子就拿马刀试试你们这美式装备。四连的出刀。
4: 干什么呀？刘春雷，
5: 刘春雷，行，算你狠，你给老子记住了，今天是你破坏了国共合作，你给老子等着，老子迟早找你算账。兄弟们，撤！
0: 在马上都给我下来！

0: Keep out.
1: Show 下仪式，继续进行。
2: 把他竖起来。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服从命令，我们将保障你们的安全。
1: 哎，你的刀怎么不交出来啊？说你呢。

0: これは軍刀ではない。我が西村家の宝物である。天皇陛下からいただいたものであります。
1: 他说啥？
2: 他说这不是军刀，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什么天皇赐给他们的？
1: 你放屁！传家宝，传家宝你都搁家里头啊？你带着传家宝跑到我们中国来杀人来侵略，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你们今天是输了，既然投降了，就把刀交出来，把刀放下。
0: 欲しければ、俺の首を取れ。
2: 他说想让他交刀，先让他的头。
1: 嘿嘿，你要是不把刀交出来，我现在就毙了你。
0: 那你就杀了我，我不怕死。
1: 好，我他妈正想毙了你呢。哎
3: 呦，行不行？
0: 他的人，他的人，
4: 投降了，
0: 他
4: 已经投降了。
5: 别冲动，别冲动，
6: 别冲动。

0: 报告连长，那个习总统逃跑了。
1: 跑了？怎么跑的？
2: 他借口张胖房偷一匹战马和他那宝贝美刀往南边放跑了。
1: 跑得好，我正愁没机会替阎王报仇呢，我让这小子跑到鬼门关去。
3: 撤！撤！撤！

不是皇军之花吗？你不是日本贵族吗？上来呀！既然敢来杀中国人，就别惜自个儿的命。怕了吧？那我下来。我不学你了，仗着装备好就欺负人。今天咱俩这样，一对一，空手练，跟我这中国农民摔一跤，咋样？我要是输了，我就磕死在这儿。你要是输了，你也磕。

荷花死了以后，我发了誓，终身不娶。是你让我改变了这个誓言，重新做了决定。战争让我成长了，也成熟了。骑兵团死了太多人了，我记着骑兵团我刚来的那些首领一大半都没了，这三八年的老兵也没剩下几个。你说想想他们也有爹娘弟弟妹妹，有的还有孩子。我记着我刚当骑兵那会儿，那会儿就觉着骑兵精神也受老百姓欢迎，这真是脑门子一热穿着军装就上了马背了，连战争是啥都不知道。那第一次打仗的时候真是吓得屁股尿流。我们村35个人，35个小伙参军，到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严明跟我从小玩到大，那真是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啊。活生生的死到我怀里了。其实我当兵那天我就知道没有退路，要么就是你打死敌人，要么就是敌人把你给打死。其实觉得每天都有可能去死，所以每一次打仗也都没想着要活着回来，真是不怕死。现在日本投降，咱这抗战胜利了，团长连长指导员刘排长严明荷花，他们要是活着就好了。

各部队奉命紧急动员，全线出击，完成对敌人的最后挑战。

吓了一跳，没说啥，没说啥。

0: 这，
1: 给你的。

0: 尼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一语传响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
6: 景。现在是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有汤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付夏，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
1: 咱们饿了三天了，你现在就别唠这个了，行吗？哎
0: 呀，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
1: 饿死我！呀，咱们现在就剩一个饼了。
0: 说啥？
2: 再说一遍。
1: 哎呀，你有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
0: 真的？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还藏了一个饼子。
3: 啥？
2: 啥？
3: 谁藏的啊？我没藏。
2: 你说什么？
3: 你不让我
4: 跟你唠，你怎么
3: 让我说？
2: 别别，
3: 你给我拿出来！
4: 藏在哪儿了？
3: 管粮食吗？
4: 你把饼给我掏出来！
3: 哎呀，你别倒，你没脸，不当脸，
4: 放哪儿了？
3: 在干着窝呢。
4: 别倒，
3: 你不当不当脸。
4: 我给你们掏，
3: 我给你们掏。
5: 哎呀，给排长。
6: 哎，你做啥？
0: 文文。
6: 没，谢谢。
7: 啊！那，给大家分。
8: 谢谢排长。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9: 对，
10: 我不饿，你吃。你还长个呢。
8: 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学你福庆哥，
11: 多有心眼儿啊！别偷摸蜜张饼。
12: 人长个招子弹，知道吗？
13: 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0: 身上。
1: 都分完了。
0: 这不是怎么回事
2: 啊？
3: 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
0: 对呀，你什么？哎，
3: 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欣，
4: 走。
3: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五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2: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
4: 排长，
1: 哎，
4: 排长，排长，东南方向发现敌人。
3: 这回上了多少？
4: 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
3: 集合。咱再报次号呗，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一、二、
2: 三、
5: 四、
2: 六、
3: 九、十、
2: 十一、
1: 十二、
6: 十三、
2: 十四、
7: 十八。
3: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4: 排长，鬼子上来了。
0: 准备战斗。

来了！

我们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谢排长。

0: 行，别忘记得守规矩，大人别打脸。
1: 行侠，行侠，放心吧，
0: 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1: 是啊，还让我信你，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0: 我来吧。

0: 感受。你说华尔街父亲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傻的，怪不吉利。那鬼门关这就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走，快，快走！

0: 方探长，你在这儿歇会儿。
1: 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林子都说不去。
1: 你小心点儿。

0: 探长，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等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1: 这次的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有老大可要生气了。
2: 你们是什么人？
3: 金人，
4: 老金子，
2: 算你有点见识。
1: 你俩是干啥的？这是我的刀，我是杀猪的。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你手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底儿，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服务窝子了。这水里，这岸边。
5: 金沙子一抓一大把，
6: 别扯没用的了，让个小丫头骗子骗我们上班，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
5: 行，
6: 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零碎，咋样？想好没有？
7: 我想你奶奶个腿！
6: 放了我们，住手！我们走！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

0: 非得实习，这下好了吧？你可真能胡咧，到底是什么事啊？哎，
1: 小夏，
0: 老谭，
1: 拿来吧，俺爹让我给你们的，拿着吧。

0: 这瓶我先吃啊，吃了没事你再吃。
1: 我先吃，我吃没事，你再吃。
2: 真整不着你了！我就怕那边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1: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身份证呢，这咋办呀？
0: 宝贝，别急，你瞅瞅情况。

0: 听我，你听见没？有人唱戏，那娘怪好听的呢，
1: 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0: 呦，哎呀，您怎么来了？
1: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利手吗？
2: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0: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0: 太累呀、啊，尝尝了喝心头的肉，念住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可带劲了，
2: 这哭天抹泪为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1: 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点呗。回乡路翻山跨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
3: 你就戏挺足啊！
1: 再说，
3: 这我还以为这个金马头的本事，
1: 人家也不
3: 看这架势，怎么回事？
1: 那还是我一般。
3: 没架势，再不怕金马头。
1: 哭也哭了，嚎也嚎了，上路吧！
4: 哎，不叫，不叫，不叫，你咋了？不叫，不叫。
3: 喝点水吧，嗯。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5: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3: 哎，这点东西。
5: 冰虎啊，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到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3: 咋的？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嗯，

0: 冯大爷，冯大爷，你谁呀？
1: 我花儿，冯大爷。哎妈呀，真是花儿啊！你咋早这样？都认不出来了？这些哪儿你干啥去了？冯大爷，我娘呢？
2: 娘跟我们在一块儿呢，放心吧。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哎。哎呀，老冯大哥
3: 回来了。
0: 哎。

0: 别急啊，这就好了。妈，妈不急不急。二等娘，我和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2: 走深，刚才在后山撞见花儿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上一面。
0: 这儿，
2: 干啥去？
1: 拾点柴火。
2: 谁咋去了？
1: 不小心给崴伤了。
2: 把鞋脱了。
1: 啊。
3: 走吧，快点回来啊！哎，好。花儿，娘，娘，我在这儿。花儿，娘。
1: 你咋来了？娘，你腿咋瘸了？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娘，你跟我走。晚上啊，我给你炖点鸡，
3: 那玩意儿老补了，我跟你讲，真的。
1: 你坐。孩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 搞什么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

0: 下了狠心。
1: 再说你在这儿，
0: 来，你呀，那个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待地方了。

0: 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
1: 太君，你吃完就知道了。
2: 哎，太君，那儿有人。
1: 干什么呢？
0: 你别进来。啊，君爷，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
1: 我这是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呀、啊？鬼鬼祟祟的，站起来。啊，
0: 没有，没有。
3: 我走，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0: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 插上钢刀。

0: 叔，咱走了三天了，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那遇到大兽怎么办？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叔，你心可真大，我得歇会儿。
1: 好，歇会儿，歇，歇会儿。
2: 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
3: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4: 就是，
2: 谁说这是线上？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
4: 就是啊，
3: 不是林大哥的。
4: 什么呀？
3: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
2: 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5: 怕你啊？
6: 就这么几个人，
3: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帮子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爷见不得这个。
2: 别磨叽了，兄弟们，抬身。
3: 我看谁呢？这颗身今儿个我做主，可以给你。
7: 老板稍后，知道你。
3: 闭嘴！
8: 你让你啥呀？
3: 听见了吗？你们不能白拿吧？
2: 那你说要啥？
3: 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儿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2: 行，
9: 哎，慢点。
2: 钱和粮食可以给你。这地儿我也不稀得来。
7: 阿头，咱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就这点钱和干粮顶啥用啊？
3: 咱是来求财的，有必要连命都搭上吗？哟，兄弟啊，哎，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
10: 甭客气。
3: 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1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3: 挺会说。
0: 哎呦，咋回事？
2: 棍儿。
10: 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12: 给我起床了！
13: 你的娘们儿白了他，
12: 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14: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12: 不行了是吧？不行了，拉出喂狗。
15: 你们动一下试试啊！
4: 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
8: 病了还能吃饭不？
4: 没啥意思。
8: 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高长。

0: 不养闲人。
1: 您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0: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2: 好嘞，
3: 跑了吧？我，
4: 哎，兄弟，老朱，
0: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1: 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0: 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5: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0: 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十位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儿，战胜负白皮关。
5: 我个屁！
1: 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
5: 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0: 有。王二啊，哎，赶紧去找大夫。
6: 好嘞，
0: 沙楞让他过来。
3: 自己跑的快点呀！
7: 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吧？
8: 知道了，赵排长。
7: 好，走。

0: 哎，老哥，又见面了，是，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啊，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有几个，
1: 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0: 那咋看出厚道的？
1: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0: 他去哪儿了？
1: 松林镇，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哎呀，钻林子都得10天半拉月吧？你这腿，悬，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啊。
2: 用不着，我有急事儿。
0: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1: 没说呀。
0: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的，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1: 我记着，
0: 谢谢老哥啊。

0: 脚滑了，正好歇会儿。
1: 同志，听我说，咱俩在这样都在死之中，你就给我个痛快，起就走了。
0: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你叫啥名字？我叫唐德远。你二毛同志，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我就按你说的办。

0: 府上呢，心思又活络了。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画张图，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1: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 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2: 嗯，走了。
1: 场主，你没出现，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笑>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看清楚了吗？极品宴上，爷们们，极品！哎呦，
1: 哎呀，
0: 极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0: 我八百年不止，
1: 极品
0: 身亡，
1: 这得值多少钱？
2: 那咱可以转打钱了，
0: 指定能转。

0: 云虎，嗯，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
1: 是，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王子人。
0: 你把金把头他指头给摁那儿了，嗯，他把连个屁都不放了。
1: 那我哪知道？
2: 你得问他呀。
0: 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出，他就不敢动你了。这金把头，你看的好像挺厉害，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
1: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1: 谁来？
0: 我来使了，你干会儿，我帮弄一下。
1: 懒驴上磨屎尿多子，你快点啊！
3: 今天在故乡过年，我盼的是你家。
1: 又是这动静。

塌方了。

0: 这回找大夫也没用了吧？
1: 云虎，云虎，
2: 你们先把他拉外头了。
3: 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按着，
4: 抓住他，
1: 抓
4: 他，
1: 对，我。
5: 站住！快点来，婶儿，快来！
1: 别磨叽啊！

0: 下不了手，把头上系上，去林子里撒泡尿。
1: 求求你。

0: 叫啥名字？我想问。
1: 同志，放过我吧，我活不了了。
0: 能吃就能活，知道吧？
2: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
1: 同志，你请给我个痛快的，这就走。
0: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2: 李二毛同志，
1: 李二毛同志，
3: 李二毛同志，
1: 立。

滚！韩石，走开！

0: 新来的，那边串串。串串。
1: 老曹，老曹，
2: 小点声。
3: 什么绿？是什么的？
2: 嗯，没事，他找我要汤。
3: 没有汤，赶紧吃饭。
2: 好，你新来的。哎。
4: 你没事啊？
5: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儿。
4: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5: 奔巴克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4: 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5: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吧？
4: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我俩被骗到金沟沟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天见到你，心里面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
1: 谁知道？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0: 是不是要挖矿啊？
1: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
2: 把人啊！
3: 别再干！

0: 你要谈判了！哎呦哎呦哎！那你要等到怎么了？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施舍给听话的人。
1: 回答，说嗨，没有下次。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点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2: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1: 没有。

0: 你不来了，想你呗。
1: 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混，还他妈有完没？
0: 这不正好吗？一个出一个进，你不陪就行。就雨家的三分寒，赶紧给我打完酒，顶点热乎劲儿，啊！
2: 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干得好啊，水煮柴。行了，别煮菜煮烫了。钱带来了吗？
3: 就认钱。不对吧？
2: 只带了上回来，上头去鱼了。孟五爷打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缓缓啊！这他的多，抽头不也多？
4: 那我干着还多呢。
2: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
0: 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闹成肉饼子、新鼠要钱，我
2: 干的不比你少。
0: 谁让你来这里来的？晦气！晦气！四连堂谁没见过这个呀？啊，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哎，这酒，软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1: 别跟我整这骚骚，
0: 不让过还不让通过，通过嘴儿吧！
1: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屋里等你啊。

你别缠我啊！该找谁找谁去！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4: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团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0: 宁武珍很严肃地提醒波谷，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1: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

0: 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况

0: 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

0: 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

0: 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二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

住在一栋离会场一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有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

0: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伯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

0: 高谷和李德，
1: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2: 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2: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4: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2: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的北大门。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5: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2: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剿政府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6: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 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档

0: 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会议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武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军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红军，所有家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的，
5: 这个时候
0: 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身上的人们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场的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大家的智能千行百业，千夫大地。

0: 从机器的轰鸣到信息的奔涌，每一次科技的跃迁都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行。如今当算力集结成云，当算法织就经纬，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车间，它让钢铁熔炉学会思考，产线昼夜不停地奔涌。在田野，它读懂每一寸土壤的呼吸，麦浪循着算法起伏。从制造到农耕，从诊室到边贸，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千行百业。此刻，让我们并肩启程，去开启一个智能换新的新世界。
1: 先不答应，去讲好话。

0: 运动量、心率，还有他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以掌握每头奶牛在牧场里面的生活情况。每次挤奶之前，牛舍区里会播放一首音乐，以提示这些奶牛挤奶时间到了，运动员挤进去。那么所有奶牛听到这首音乐以后，就会由每个班的班长带队，有秩序地从宿舍里走出来，穿过等待区，再走上圆形的转盘挤奶机。80位转盘，每转一圈10分钟，可以同时完成80头奶牛的挤奶工作，降低了人工的成本，提高了效率。
1: 我们先改善环境，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风扇啊，隧道通风，就是人为让它降温，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我们也用心让所有的人喝上一杯好奶，祝所有的人更健康、更快乐，让孩子们快乐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
2: 您好，欢迎来到节佳润，会带咱们深入了解节佳润的最新科技成果。数据农场让你体验手机操控灌溉监测，体验科技给农业带来的便利，是7x24小时在线的超级农艺师。现在看到的沙盘生动还原了节佳润的服务和产品应用场景，像水肥一体化、大田喷灌滴灌、大棚温室，这些都一目了然。用这台手机或者平板就能操控不同区域的浇水、灌溉、光照等。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节佳润数字大脑了，是一个集物联网、大数据、 AI 语音计算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平台。您现在看到的是支撑我们智慧农业的神经末梢，节佳润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设备区，它们与云端数字大脑深度协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决策、执行闭环。
3: 那我们拿节佳润投资在我们叮当基地的这个蓝莓项目来讲，就是在产前我们运用了这样的科学选址的这样一个 AI 的智能体，那么产中的话呢，也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节佳润数字大脑，在过程当中实时进行科学的一个指导建议啊，所以这个基地的话，在上个产季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4: 我们红树林公司的这个控制大厅，在整个控制大厅里面，我们实现了对整个养殖区域的水电气、投料、进排水、过滤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管控。同时的话，我们用到了大量的传感器和自动化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 AI 服务器。我们有 AI 厂长，有 AI 车间主任，对于整个厂的数据进行一个管理和调控。
5: 优点就是集约化，6米直径的桶，我可以养3000斤鱼，更加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化控制。
4: 鱼苗的一个幼儿园，它从受精卵开始就在这一个车间进行孵化，在这个车间，我们的鱼苗就会成长成为成鱼，进到各位的餐桌上。

们是紧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搭建了属于我们的粮油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数字化平台，部署了 ERP、SAP、PLC 等自动化设备。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设备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有的一线。我们还有无人叉车智能化设备，那么我们从生产线下来之后呢，通过无人叉车直接输送到我们的这个下一环节的生产线，包括包装、码垛这些环节呢，也都能够做到自动化，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实时监测产品质量，做到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全程可控，数据精准，顺利完成了粮油加工方面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来我们在农产品的这个贸易上边，一方面我们进口他们一些原料，同时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精神加工或者说健康类的产品也会出口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以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广西钢铁智能制造中心，所有的生产指令都是从这里统一发出。
1: 我们所在的这条线是热轧总厂的3800产线，我们采用的是智能除标系统，机器自动根据每块钢的温度以及这边轧钢设置的出钢时间来自动出钢。以前的这种中板厂，它是需要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卡纸去手工去测量那个钢板的宽和厚。卡宽度的时候，钢板一般的温度大概在1000到1100之间。然后我们采用的是测宽仪和测厚仪，就通过仪器来测定这个钢板的两个尺寸，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手动去每一块钢去测量它的尺寸了。
2: 是我们这边一个展后库的一个无人停车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智慧库房的一个点。镀锌入口拆滚机器人，我们这个钢卷都会有一个打滚带的。这个的话，人工拆滚会面临一个什么，在拆滚崩断的时候，对人间的一个作业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研发了这个拆滚机器人，它可以自动的把钢卷上的一个滚带把它拆除、收集起来。5G 皇家式机械手跟中国移动华为公司进行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应用 5G 技术打造成一个自成自动的一个远控的一个设备，同时也融合了我们 AI 智能识别的一个技术，通过双目视觉的技术实现不同机组的滚型的一个识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
3: 这个是我们的南国铜业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要是协调各分厂之间的一个协同，帮助我们整个流程呢，可能更好的那个顺畅的推进下去。以我们属于流程型的一个产业。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铜电铁的一个冶炼车间。自动化这里的话还是比较高，一个实话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多功能行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机组，这里都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印泥板、染泥板放到机组里面，由我们的一个机器人自动剥片，自动分类打包，95%都是机器人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酷卡的机器人，基本上是在国内来讲，速度也好，包括一些效率也好，基本上都是最先进的。我们在每个小时这个机器人的话能达到300多到400片每小时。
3: 我们的电解铜从电解车间出来以后，就直接经过我们的自动转运啊，到这个智能铜库，然后的话智能铜库进行一个仓储的一个堆叠，堆叠完了以后，我们的再配合我们的智能装车系统，实现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转运和装车以及销售全流程全自动化。

0: 我们有一关口岸进口的话，以水果为主，然后80%以上的都是这个榴莲，进口的是泰国、还有越南、柬埔寨的这个榴莲。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一个是从我们友谊关那边进的。
1: 为了保障这么大量的这些水果能够高效通关，我们是采取了这个科技赋能，应用了那个我们叫智能查处系统，能够提高这个平台一个周转的效率。我们就是采取了业务现场加那个远程专家鉴定一个模式，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6个小时以内。对于企业在这个通关这个榴莲快速通关这个环节来说，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2: 智慧口岸呢实行的叫预约制，相当于他在他的预约的那个时间段到了我们友谊关智慧口岸。

0: 马上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吊装设备根据他的下单的指令进行一系列的作业，然后把他的车一直送到这个月方去。其实我们的数据未来是和月方也是打通的。我们的传统通道是六进六出，相当于是有12条通道，但是我们的智慧口岸通道只有2进2出，只有4条通道。换算回来，我们智慧口岸的通关效率应该是传统通道的2到3倍左右。
1: 有一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境口岸之后，连续3年实现了10万辆级的3连增，特别是2025年，我们全站的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次的大关，并且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这样呢，整个车辆的通关效率也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2: 就诊要带片子，转院复查又要重新拍片，不同医院的片子还不互通。为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推进全区医疗机构影像检查互联互通，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数字影像服务正式上线。
3: 医保影像云是国家医保局统一规划的全国的统一的重点工作。今年2月份以来，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全区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影像云。我们的患者可以不用再携带厚重的物理胶片，通过我们官方的小程序 APP 公众号方便的查阅自己的个人影像，医生可以通过工作站跨院调阅我们患者的医疗影像数据。
4: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上线之后呢，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随时调阅这个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那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医生做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对于患者而言呢，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这种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5: 姐，你方便不舒服？
6: 起猛了，机器人也能看病了。
7: 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位是我们的密语医谈智能体。
5: 你好呀，我是密语医谈程继文教授团队研发的泌尿外科智能助手，目前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7: 他目前是具有3个语言能力，一个是中文、英文和越南语，未来将会继续研发，继续训练他使用柬埔寨语、缅甸语和泰语等东盟语种进行这个实时在线的交互式问答。
8: 现在我们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一个这种诊疗的一个这种知识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我们在临床上的应用呢，主要是回答就是患者在这种医疗上面的一些问题。
7: 其实它未来还能植入到我们的其他的移动终端，目前它是可以植入到机器人，也已经植入到我们的手机，未来可能还会植入到其他的终端，这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
9: 从车间产线到田间地头，从城市治理到寻常生活，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着千行百业，让生产更高效，让服务更贴心。一场前所未有的蝶变正在上演，未来的无限可能正等待着我们共同书写。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7: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正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0: 在水网密布的宁波城，月湖被誉为城市之星。一部宁波史，半部在月湖。这座开凿于唐朝贞观年间的人工湖，是滋养宁波城的母亲湖，更因屹立于西岸的天一阁，成为这座古城千年文脉的汇聚之地。天一阁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藏书近30万卷，是世界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也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他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一个家族长达数百年的守护，一种跨越时光的文脉传承。南宋时，范氏先祖迁居宁波，以耕读传家，逐渐成为当地望族。修建天一阁的范清是明朝的兵部右侍郎，54岁时因为得罪权臣被革去官职。
1: 对于当时的范清来讲是一个打击，
2: 那是一个重大打击，那就是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急转弯，而且可以说回来基本上就没指望了。那么回来以后，当时是非常痛苦。
0: 明嘉靖39年，仕途折戟、壮志未酬的范清回到家乡，潦倒之际，常常徘徊在月湖之畔。那时的宁波已经是书香满城，自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后，这座滨海小城渐渐成为浙东文化重镇。从浙东学派的兴起到阳明心学的散播，古城里名儒辈出，读书风气盛行。风景秀丽的月湖畔是文人雅士汇聚的地方，大大小小的藏书楼多达近100座，在这里范清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在那个年代，藏书是一件奢侈的事儿，书籍售价高昂。范清没有挥金如土的财力，很多书籍只能借来抄录。三尺书屋，夏季炎热，冬季苦寒，他却乐在其中。
2: 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正统的儒家学派的人，既然又不能去治国平天下了，那么我就要把我的满腔的热忱、为国为民的这种家国情怀倾注到这个藏书事业上来。范清他专门有一篇小文章的，他就说夏天非常热啊，我光着膀子哈、在那里抄书，抄越抄越开心，开心觉得好像就是像凉风吹过来，清风习习啊，就是舒适的不得了，所以他一点不觉得累。

0: 万青藏书与别人不同，宋版元刻孤本秘籍是当时大多数藏书家的目标，范青却更重视同代人的著作和具有实用价值的藏书。在天一阁现存藏书中，271种明代地方志和370种明代科举录引人注目，还有不少律法度量方面的工具书。这些在当时藏书家眼中不屑一顾的书籍，越到后世越体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
1: 就我们宁波的浙东学派，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叫做学问啊是经师致用，学问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范青就体现出来了。到了20世纪，他的这些地方志啊，许多自然科学家是非常喜欢的。翁文浩，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了《甘肃地震考》。
0: 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学问要切合实用，必须有益于国事。天一阁的藏书不仅为地震学，也为水利、桥梁、畜牧、手工业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范青曾说，丹书藏籍无道在，他眼中的道利于国家，利于后世。范青的藏书以惊人的速度递增，从还乡到去世的20多年里，他共收藏了7万多册书籍，并把用于藏书的小楼取名为天一阁。
1: 范青有意识地借鉴了天一生水这样一个含义，书籍最怕火，以水克火。而在范青的眼睛里边来看，他认为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像水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它可以让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通过阅读这些藏书而把灿烂的悠久的文化传承下来。
0: 自天一阁这块牌匾被悬挂在门楣之上，范氏家族的命运便与之血脉相连，荣辱与共。
1: 我们现在就开始登楼了。
0: 收集书籍不易，守住藏书更难。
1: 这就是第一条。
0: 为了让毕生心血久聚不散，范青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形成族规，保留在2楼的墙壁上。
1: 你看看，它这里有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逾期3次，你3年都不准参与祭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惩罚了，祖宗都不要了。不是后来子子孙孙多了嘛，就每房有一把锁，锁在那个铁环上的。如果你要进来，就是所有的各房的人都来一起开门。
0: 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定，却保证了珍贵的藏书在岁月的更迭中一次次避免了水火、盗窃和散佚之祸，得以呈现在今人面前。藏书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唯有远离金钱的诱惑，才能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更远。范青临终之时，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2: 把他的家产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他全部的藏书，另一个呢，他出万金，就是金钱。那么呢，他认为呢，你要书的就不能要钱，要钱的就不能要书。
3: 为什么当时不能分呢？
2: 分了就散掉了嘛。实际上范老先生的一个核心理念，藏书理念，就是书是不能分的，这是要完整的、持续的保存下来。

0: 藏书和万经，孰轻孰重，晚清考验着他的子孙们。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大儿子范大冲没有任何犹豫，主动提出要继承藏书。其后百年时光，范家恪守着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倾力守护这批隐于月湖之畔的家族珍藏。清康熙十二年，国学大儒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才让这座神秘的宝库为世人所知晓与惊叹。清朝时，伪修《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两次下旨，请江南藏书家进献藏书。范清后人打破书不出阁的祖训，竟成各类善本古籍638种，其中473种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录，数量居全国藏书家之首。作为私家藏书楼的天一阁名扬天下。最近一段时间，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和高校合作，利用高光谱技术分析书籍的墨色和纸张，这才让我们有幸窥得镇馆之宝的真容。
1: 这个是就明代科举考试的第一科，洪武四年的进士登科录，第一名就是吴伯宗。
2: 吴伯宗
1: 是江西抚州府金溪县儒籍，祖宗的名字都有写上的，所以古代说这个光宗耀祖的，这是有具体的依据的。
3: 感觉看到这样一本登科录，就是那种当时进士们赴考的那种紧张感、庄严感，还有他们得到成绩的那种自豪感。
0: 在许多研究古代科举的论文中，都有相似的一句话：历朝留下的科举名录不多，唯独明代留下大批。而这正是得益于天一阁的收藏。天一阁中收藏的科举录，90%以上都是孤本，其中还有一代心学大师余姚籍考生王阳明当年的会试考卷。
1: 那你看他第一句就是说，为礼乐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成制作之功。他这一篇谈的都是一些关于这个礼乐制度方面的东西。
3: 当时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
1: 从考试官刘春的他的批语，他说做这个题目的人啊，一般就对这个其实理解不是很清晰啊，图物浮眼，浮尘可厌，随便说说说的就是一些套话。但是然王阳明这个卷子，说理措辞精深典雅，不是那种随便跟人家模仿别人，写一些套话那种。
3: 翻这样的记录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逐渐走进历史的过程。
1: 对对对，
0: 翻开一本本藏书，就是打开一幅幅真实的历史图景，走进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散落在时光里的思想光芒，借由典籍的力量聚合成文明的星河。
1: 我们的这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它是唯一连续不断的一个文明嘛。那这个连续不断的文明，它其实是靠这个我们连续不断的这个典籍来支撑着的。这些成规模、成体系的连续的典籍，就是才构成了我们这个连续的文明的这个基础嘛。
0: 建阁阅400载，藏书属第一家。古往今来，数不清的文人在这座园林式建筑里留下了他们的敬仰与赞叹。它是画家潘天寿心中的南国书城，是书法家沙孟海笔下的翰墨林，也是作家郭沫若眼中飘渺天宫才能与之媲美的廊桓。而在范家人的眼中，这里是充满了儿时回忆的地方。
4: 就那个时候的摆的东西不一样，有很多就是抄书的。
0: 范荣是范家

0: 清的第十五代后人，他从小常听爷爷讲起天一阁里发生的故事。清末明初，战乱频发，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变得更加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秋，一场罕见的强台风登陆，刮倒了天一阁的东墙。
1: 那个时候对于天一阁来说其实也是年久失修的状态嘛。
2: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作为天一阁主人的爷爷嘛，就是心急如焚，到处奔波呼吁，就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来一起修复这个天一阁的东墙。
0: 重修天一阁仅靠范氏一族之力难以实现，在范荣爷爷的奔走下，由当时宁波营县文献委员会的陈宝林、冯梦专等五人牵头，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向全社会募集到21000多块银元。与此同时，宁波府学的孔庙尊经阁和县学里的明州碑林也转移到天一阁。
1: 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之后，不仅整个天一阁焕然一新，其实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也扩大了。
2: 对，
0: 也许从那一刻起，天一阁就不仅是范家的天一阁，它是宁波的天一阁，也是中国的天一阁。一缕书香浸润着宁波城的精神气韵。
3: 那时候还没有铜牌了，是吧？
0: 这一天，曾参与天一阁保护工作的冯家后人回到了家乡。冯梦专的家在距离天一阁不远的孝文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遭到日军空袭，许多人逃到乡下避难。冯梦专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4: 这个时候呢，我太外公呢就找了一个工程师，挖了这么一个防空洞。他就是很清楚地表明，我要以我的书共存亡。这个时候他在给那个天一阁啊编那个书目，所以如果飞机来的时候呢，他就到这里边去编。
0: 1937年，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宁波岌岌可危。天一阁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冯梦专也参加了会议，商议的重点是天一阁的图书转移。为了追踪当年的故事，
5: 时任宁波日报记者的李广华收集了很多资料，寻访了亲历者。
6: 清末明初的时候，日本很多浪人到中国就到处来寻访，来看这个哪里有古籍，哪里有书。有一本书叫这个《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所以把各地古籍他都做到心中有数了。
1: 可以说当时日军是对天一阁的藏书觊觎已久吗？
6: 对，应该是这样。
0: 国难当头，不能让珍贵的古籍被强盗掠走，人们开始和时间赛跑。天一阁里安静存放了数百年的大批珍贵书籍和文物，从宁波运到永康，再由永康经澧水直奔龙泉的大山深处。
6: 当时没有路，要翻过一座山，所以这个书都得一箱一箱的要抬过去。据这个吴马根老人他回忆，他说这个箱的大小啊，尺寸有8000多那么大，四个人抬，每人每天只能抬一次，因为这个远要翻山很费劲。
0: 由于转运及时，宁波沦陷后，侵略者冲进天一阁，看到的只有一个个空荡荡的书柜。广袤的大山和无

0: 数人的努力留住了这束飘摇在战火中的民族之光。这批书籍文物在龙泉一藏就是8年，直到1946年平安回归。共和国成立后，范家后人把藏书楼捐给了国家，而那时同样酷爱藏书的冯梦专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选择。
1: 那么到了1962年，他生了重病，到那个时候呢，他把家人叫在身边，他说如果我去世了，一定要把所有的书交给国家。他还讲，只有把这些书由国家来管理，那么今后呢，老百姓也能看得到。
0: 冯梦专去世后，冯家人遵照遗嘱，把他的10万册个人藏书捐给了国家。同时捐出的还有存放藏书的私宅福夫室。在全民的守护和共建中，这座曾经神秘的私家藏书楼，在如今数字化传播中成为一座文化宝库。
2: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阅览呢？
3: 我们把古籍数字化了以后呢，就建了一个古籍的阅览室。
2: 真的没想到，我原来一直觉得天一阁的藏书是高不可攀，现在没想到可以离我们这么近。
3: 对，这个主要也是我们要努力的践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活在你的生活中，活在你的思想里，活在我们的传承里。
0: 有了这座宁波的书房，这座城市也添上了浓浓的书卷气。遍布大街小巷的书店，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在这里随处可见。就连天一也成了热门的名字，天一街、天一广场，还有宁波200多个被唤作天一的孩子。人们仰望着天一阁，也把范家风雨守藏的家国情怀注入这座城。
4: 这个就是我编的那些书
5: 哦，厉害，
4: 都在这里。哦，还有我的一些东西都在这里。
0: 在宁波，有许多民间收藏家。厉双杰的藏书馆设在他居住的小区里，是左邻右舍都爱去的地方。厉双杰的藏书中有300多个家族的家谱。几年前，当厉双杰为附近一个村庄送去他们遗失多年的家谱时，他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4: 在村口啊，他们那个敲锣打鼓啊，然后扶着是那个狮子也都出来了，然后他们是那个迎接家谱的，哎，这个真的把我感动了。我就想起了他们说过的一句话嘛，家谱在，乡愁还在。现在他们找到根了。
0: 就在那时，厉双杰感受到收藏的真正价值。一张张泛黄的纸页里，藏着历史，守着根脉。如今，厉双杰已是天一阁的特约研究员，他收藏的家谱和天一阁的家谱一起，把无数个小家的故事写进了中华大家的鸿篇巨制中。藏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在宁波的培菊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忙着把陈伟高老人捐赠的书籍整理打包，快递到四川大凉山的学校。
6: 这个图书馆呢，我这个聚类的书全都放在这里的。他们这个图书馆呢，知道什么读书还是什么喜欢看，现在有什么好的书，他们都清楚。他这个来历的书也要拆开。
0: 78岁的陈伟高，从2009年开始，已经累计捐出近10万册图书，送给偏远山区的200多所学校。 孩子们把它叫做

0: 做捐书爷爷，而这一切源于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陈伟高老人曾是一名军人，退伍后在扶贫办工作，常有下乡的机会。他在山里小学的图书阅览室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1: 这个树两种树，
2: 哦，
1: 这种树呢已经翻烂了，开不来的内容呢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内容。新的书什么样子呢？外国的文学，我们大学一些教材。那你让这些孩子们能看什么书？
2: 这些他们看不了，读不了。
1: 对，我想想，这个不行。
0: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伟高开始为山里的孩子们捐书。十多年来，他不仅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号召身边的亲友把家中合适的藏书捐赠出来。书籍为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捐书爷爷书越捐越多，孩子们写给他的信也越落越高。
1: 那三月份就在那写了这么多东西呢，
3: 我看看他们
1: 写什么。不如叫我去看看，去看看。桃花开了。
3: 我希望陈爷爷您能来我们这里看看我们。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捐书给大山里的。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1: 他有奋斗的目标了，这就不一样了嘛。过去我们体验过那是藏书的，那现在呢我们是交通好了，我们也可以把书呢送到那些比喻的地方，需要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书，那不是更有意义了吗？
3: 让知识的力量发挥出来。
0: 如今宁波已经建起120多所爱心捐书驿站，每年有10多万册图书送到各地。这里久历风雨愈加富裕的书香正送往更远的地方。一处古阁珍藏着岁月，也守望着未来。隐匿在高楼中的天一阁，如同一颗有力跳动的城市心脏，支撑起400多年沧桑沉浮的脚步。月湖之畔的范氏家族，也用一代代人的守护，传承着一缕守藏之风，延续着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

0: 了五大特色关卡。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撞景纹样。那创意来源首先去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1: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2: Hyperspace， 这次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个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之类的游戏， 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3: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4: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5: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4: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5: 对对对，降低了使用门槛。对，
6: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4: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的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7: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lea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4: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6: 啊。
8: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9: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公益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五项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ay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俯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的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都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

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

0: 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 Mission 2
1: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
2: 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
1: 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3: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0: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4: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1: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可乐的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 2D 找茬类的贵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5: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1: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5: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它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的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
1: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6: 这团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桂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
5: 哦，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贝雕，我们看看两个贝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6: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的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1: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Mission
6: 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礼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礼文化是星期五的全资子公司，星期五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组织地，以 AI 为

0: 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助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
1: 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2: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部本升级成长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0: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2: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2: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1: 对的。
0: 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
1: 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江红旅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 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4: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红旅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哦，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还不这么整了，还容不得多发的。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啊，我不用发，不叫我累不累？结果那不跟他比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哦。大世纪讲，以前在是圣莲寺待的卫生哥的习惯了。哦，
1: 帮忙爱梦拜也不离不。
2: 爱顾的，
1: 拜过奶奶。
2: 这也有古董话了，那轮了就不着，你就得顾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那叫房房房用的。
1: 哦，按照你的房房。
2: 房就是那样。
1: 这是扫吗？可以扫灰尘。
2: 房。哦。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房。
1: 房用的。
2: 俺们按铺子房这就废了，也多一点。咱姑父的房儿，我了不起的呀！我进南都是男人多的了，就办婚房大办。哈哈哈哈哈！困难的这里包容，可是我看到马生这是丈夫，我们儿子接着做就不要过，我们马乐姑的这个跟着。你一不忙，我一忙，农村减肥，不让了，不放心的来路上。不要打飞，不放心的来路上。
0: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哦，
4: 灯扫灸，他会做那个灯扫灸。嗯，对，
5: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6: 哥哥都很大个，他因为要紧嘛，他帮人家帮忙的。嗯。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7: 从环江。
1: 环江啊。
7: 环江。
1: 那不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7: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7: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7: 有个梦啊。
1: 梦是什么？
7: 灯罩啊。
1: 灯草是吗？
7: 灯草。

0: 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茶油。
2: 茶油啊。
0: 茶油是吗？
3: 灯草酒又名灯火酒，是一种古老的酒学疗法。将灯心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酒，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0: 刚才烫的过程你觉得烫吗？
1: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3: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2: 烧了吗？
0: 啊，还烧。
2: 不打的。
0: 疼没？
2: 没疼。
0: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泰国毛那个韦杰来韦拉
0: 哦，
2: 在泰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关破乱门
2: 关马古乱马古乱
4: 现在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给烧我烧这个。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不能行了，只能留我还得更难，我让告让爱得更照顾的，要得我养嘛叫啊去量啊照顾你了，不止又拉你的不压面的，不止慢些到中间那我就低中间
4: 那手工到粉我都想到他我想到奶奶是啊万丈水没走又像他，
3: 现在
4: 也像，很像，平常也像。
6: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大概奶奶吃的，一般个个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个个都以前的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她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0: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真的对的
0: 这么多
7: 儿女的
0: 哦，这么多啊，
3: 农家买卖了不能立根没
2: 立根啊
3: 立根了
2: 啊拜老的用这个用哎呀你也过得坏那真的
3: 那不太愿意玩没
2: 玩不玩
3: 没玩呢
2: 要够玩
3: 够玩够玩够
2: 玩够玩够玩够
3: 玩够玩
1: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摘后的柚子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8: 挑一般是说是松个最好的，大的小的都不好，松个最好，
0: 松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8: 对。
0: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8: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的。
0: 哪个好一点？
8: 对对对。
0: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8: 你看它圆比较均匀点哦。
0: 啊，圆比较均匀。
8: 对对。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0: 光滑，
8: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烧

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0: 有
1: 姜啊。
2: 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3: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4: 味道很，
5: 怎么生的肉啊？
2: 寻味深山觅长寿，
6: 嗯，好吃好啊！
2: 侗乡美食吃不停，
7: 真讲究。
2: 养生妙招藏门道，
8: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2: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3: 他的围栏秋是幺零三岁了，结果有我儿子啊，哦，挺机车啊。
9: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3: 妈的，
8: 你八十一，
5: 八十一岁啊？
8: 嗯，我的十九童，我都没对着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喊要骂，你让我讲要你，要骂你。
5: 现在他也做太太了。五代同堂
8: 了，
5: 是啊，五代同堂。
8: 你丈夫妈也蛮尽德的，不计算。
2: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10: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八十年了不？
2: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11: 是用来干嘛的？
3: 偷羊，
8: 抓羊。
11: 这不是玉米吗？
12: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你给你帮他抽一下。
11: 不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磨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12: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13: 哟，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
5: 这个玉米棒有二十年历史了。
13: 那我怎么抓？越瘦越抓不到。
5: 哦，你抓不到，
13: 有个头一抽能力抽。哎，好臭。
5: 喝妈妈的。
3: 我不懒喝。你们有个老奶奶们不喝的了，尿的了，还要给我好啊。
2: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二十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3: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8: 他都万代不求，
5: 万代不求人。
8: 他有那个抓抓的背后养的那只抓，那只那只抓。
3: 那是你老了，你要有个能力做。
5: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玉米都带来了。
3: 要拿我做你妈鬼呀！
12: 他这样找你就养出来找一个，
5: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3: 我就会跟着啊，跟着做，那。

0: 我男没听得错
1: 哦，不听得错
0: 哦，小老来听的哦。
2: 我们水老太呢，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1: 万代不求人
2: 哦，对，当然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1: 啊、那那我也不敢搓呀、啊，这搓成那个。
2: 那这晾干以后不，它都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了。
3: 这是你的宝贝，
4: 这
1: 是太太的宝贝。
4: 小宝贝，
2: 挠痒痒的。
4: 你挠痒痒，你挠痒痒。
0: 哦哟，那没错。
4: 阿夏叔叔吗？
5: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0: 宝贝，你又来了，白宝五啊！宝贝，嗯，我宝贝量很高啊。
1: 谁老太？
0: 哎呦，能听见。
2: 用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4: 小松鼠，
1: 小松鼠，
4: 这是什么？这是宝贝吗？哎呦，
1: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2: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4: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工作呢。
2: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4: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0: 阿赞，哎呦，高高，
4: 这
0: 高矮，
4: 这是，这是
0: 高矮啊，
4: 这是
0: 高，
4: 这是
0: 高矮，
4: 这是不是？
0: 该拿哪个锯
4: 啊？这是不是你的？
0: 哪个马锯啊？啊？
4: 你这是
0: 一个马锯，
4: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0: 哎呦，很好看，哪个马锯啊？
6: 我太难了。
5: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晒等10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4: 下锅，
2: 下锅了。
0: 你家那个切那个米饭呢？
5: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2: 太烫了，这个。
4: 烫，
2: 烫一下。好吃好吃，
0: 蛮好吃的，
5: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0: 来，好味道，
1: 好味道，
2: 好味道。啊，
1: 这个
2: 咬断了你，好吃，
1: 好吃过，
0: 好吃是，
1: 耶，
0: 最棒，
1: 对吧？最棒。
5: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2: 她妹子喊我卖，帮她卖糯米，就是卖200块，
1: 卖那么多。
5: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2: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1: 有，门口有杯子，有东西。
2: 嗯，酸肉
1: 是什么味道啊？
2: 真的还有一点的，
1: 很发酵的味道。
5: 坛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 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

0: 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1: 放好多盐。嗯，
2: 先拿五百呀，放关键，
1: 放关键的。
2: 你放盐多，你来炒嘞。
0: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十斤猪肉二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1: 要把它拌匀。
0: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2: 你想放点头乳头没有哦？
3: 放心喽。
0: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三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4: 这什么是什么啊？辣椒吗？
1: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再拿来压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4: 哇，好神奇！
0: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1: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2: 妈妈，摸一下
1: 啊，我摸一下。嗯，
4: 对了，糯米饭，
1: 烧火蒸起来，来，哇！
0: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1: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2: 好美，
4: 好美啊！
2: 好美。
1: 奶奶喜欢喝油茶，一年四季这个阴米的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0: 阴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阴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2: 很重的女人不买哪个粉的老水的，
1: 好的。
0: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2: 头发都有点高了。
1: 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淋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0: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2: 香
1: 味了没有？
2: 香了，香了。这木鱼呀，要吃人。你看那男人哪就为了做巨量，上家吃茶，上午吃茶，吃饭没上去，没去吃茶。
1: 来，准备吃饭了。不谁老人家，感谢当地好领导，老人多得心开花。
2: 又亲又亲，暖暖人，保护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暖暖谁啊，暖暖人啊，保护身体有安全呐、
0: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1: 我们的感情啊，就像亲母女一样。
4: 亲母
1: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0: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5: 现在她老人家的这个身体。

0: 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啊，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百岁。
1: 这都已经超标了
0: 啊，已经超标了，对对对对，
1: 长命两百岁，
0: 长命两百岁，对对对对。
2: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块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0: 猜到我是谁了？
1: 啊，你是刘三姐。
2: 对对，是刘三姐。
0: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0: 老人家，你。
2: 来来来，上船来。
0: 不。
2: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0: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2: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0: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2: 来，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哎呀，
0: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2: 兄弟。
3: 哎，哥哥。
2: 我们家来了客人啦。
3: 是谁呀？
2: 刘三姐。
4: 刘三姐，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5: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4: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5: 没有死啊。
4: 什么？
5: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4: 没有死。
5: 是啊。嗯，
4: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5: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4: 哪个李老头啊？
5: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

0: 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1: 打鱼？啊，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2: 是。
0: 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1: 哦，
0: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1: 怎么还有从远道来的？
0: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谢谢。哎，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哦，
2: 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3: 啊，老人家请喝茶。
2: 好，谢。你是哪儿的？
3: 梧州的。
2: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3: 我啊，
2: 我是桂林的呀。
3: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
2: 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3: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2: 好，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0: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2: 哎呀，又是唱山歌。
0: 是啊。
2: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0: 是。
2: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0: 是。
2: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0: 是。
2: 对这些乱民。

0: 什么？走啊。
1: 好。
0: 哎，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了？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她。
0: 走啊。
1: 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哎。

0: 心想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见强盗头，强盗头，哎呀，哎呀。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入晚餐。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2: 啊，
1: 你知道几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村言。
3: 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她骂我吧。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好了。
1: 唱真好啊，
0: 快走啊，
2: 太好听了，
3: 真好唱。
0: 怎么这样，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们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姐姐。

0: 来干什么？
1: 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2: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我。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哎呀，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
1: 对歌。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5: 哎，元宵，哎，辛苦辛苦，
6: 辛苦辛苦，哎，
7: 谢谢老李的，老李的，
8: 浓厚多
7: 情，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好，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2: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罪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2: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0: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2: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2: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

0: 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0: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2: 是。
0: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3: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4: 对，
5: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去，一定去。哎呀。

0: 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了。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
2: 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0: 来，点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4: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醉哥醉叔了。
5: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6: 撞上！
5: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7: 正是，正是。
1: 今天漠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相相恋，
1: 旁人唱戏，我爱大勇。

0: 侮辱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第一手。

0: 我们要滑，快点滑，快点滑，快点滑！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1: 放心，请，放心。

0: 搞得搞得搞得，来欺负来欺负啊！搞得，我辛苦了，辛苦了。好，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来，这边出来。
1: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这不行，我攻不必介意，我来。小小环球才出我，两你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开口一场过程。

0: 一朵天花钉，见过几朵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林先生请。
1: 不，
2: 王先生请，
0: 请
2: 各叔，
1: 不。

0: 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还有
1: 三伯将宝交给你，一勺三朵四下粉，不要双数，要单数，看你怎样，看你怎样。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住。

0: 我是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听听听，还是魔性情吧。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
1: 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 牛走先，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老二，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哎，别骂你那些奴

0: 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陶代官
0: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0: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相扶肚皮大，见了皇上飞朝天。
0: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0: 啊！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有有才，官家敬他惹三分，阎王敬他要下拜。 你若顺了墨公意，墨公自有好安。

0: 吃饭呢。
1: 哎呀，哎呀，哎呀，阿姐。

0: 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1: 给我，把绣球给我，快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
0: 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钟美，不许你瞎说。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谁？

0: 啊，没有啊，
1: 咱妹呢？
0: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2: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2: 你就吃吧。叫什么叫？
3: 坐。

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不见人了啊！
1: 三妹，三妹，走，找孟怀仁要人去。
2: 走，快点，快点！
3: 阿牛，你上哪儿去？
1: 找孟怀仁去。
2: 走，
1: 回来。
4: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5: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4: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0: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好，姐姐，我就去。
2: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3: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2: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莫家的饭，莫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3: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帖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
4: 阿牛，
2: 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1: 我怀仁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5: 对，
6: 一定要找回来，
7: 一定要找回来，
8: 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是，
1: 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姐姐，我有了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试看吧。姐姐，你看。

0: 我去叫。嗯。
1: 古董杂碎呢？古董杂碎呢？
2: 古董。
0: 姐姐，我还人来了。
2: 怎么？啊，我的古董，你
3: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2: 你好啊。
3: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2: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0: 去。你现在就去。
1: 是。这。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4: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5: 啊，小明不知道啊。
4: 快，快把门顶住！
5: 快进！
4: 哎，快进！快进！
5: 快进！
4: 快顶住！顶住！
6: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
7: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
6: 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0: 赶快逃吧。他们走了。
1: 哦，
0: 他们走了，他们走了，走，快走！
2: 你快去叫！刘三姐跑了！刘三姐跑了！
3: 啊，跑了啊，跑了！从哪儿跑的？
4: 怎么跑的？
2: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3: 老爷你看，
4: 哦，在那儿，
3: 来来，
4: 在那儿呢。
3: 那两个人上船了。
4: 哎呀，楚文才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丫鬟快去追，快追，
3: 快追，
4: 快
3: 追，
4: 快上，快点上，
5: 快点上，快点上，
4: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啊，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我看你跑。
2: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
0: 好了。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

0: 光是一文带音国也来给文理法哦应有模光是行达昂寿用黑鬼大得白白都有昂光是先说王有一讲德王非假定逢多大改非是别大十行目近百用音乐经爱给那难单那点收收十分之古本谁说
1: 用美女是假底昂寿蒙头优非没话送到了一美国庆假期说等当期假期帮打生态脚地民宿来应李斯塞红灯虽然对我当时文理活动先来接受北方游客文理好像遇到一横空
2: 金秀当生本管府内当着文红假的登记文亨屋顶红旗光轮和文跟等应挂写昂扬昂大为昂寿游客拜拜工地成立什大对我比我们的国地受农历联络地点有条联络带应海湖有边关叫地从所打听东南一湾经济游客来带游客有更大能湖最后的安华叫昂英地受四塞天状有条联络新几个声音由英文化领南来应无数帮文化记录当四点大少英神心对念被你母领南小基英小基哈莫孤神给老的叫得叫灯和里面有些感到用比你母当被迷人来有条线路别打来用有有别咁鬼脸一零一国南北来龙是八公里不别到碑有鬼脸龙绳还到碑猫寡三线波天都受分到碑大家不寡南北来线壁当飞速父母合票等于别上受恩顺班报送报谣甘肃别甘红不有地非但不阿剑严董
3: 中途跑过七天的时候
0: 有没有想象不管哪不来办黑的时候有更多有地等嘛某某时间你都有有几经得有地跟哪不来弄事
4: 我们昨天去了那个德天瀑布
0: 我年到被有料咁吊打德天我来等见你我收到被富拿跌落链被你又阿王都我念得别地

0: 到富南宁家给我当刚米得了该带谁从古南宁东盟安定期非无许文化遗山我当本位由三街双方闹一杯菇报显身非遗光地引南归收首古家东盟的心态被得恶定分姜为菇报双金银多金属金牛面点当先莫多轮烟恶和有黑心心甘多安和非遗闹一佛佛有白星条云白如意，吉登本贵金光，手拢条细腰端挂在当内。白金金头顶光亮多英雄，里面有黑扁上一光亮，甘露红手两双，华贵眼福。
1: 中秋加国庆，专门来南宁玩。
2: 我上家俾你请我加国庆，先问到南宁玩，因为你光是跟街边内过得很累，当然跟人玩上很方便。
0: 白色对恶，甚至被邀因喺神经行色。在令观众从内到基里地带有样革命，贵港放神港打扫来自神经办含有，随康里地文化改基，以连恩改文化艺术而成海东，恩后非议后里面有黑，又因我改嘢怪厌备，今收你兴道文化改基，受人有黑都低念孤你兴道。
2: 两个季节前来，拜到面后来时的观众讲话年轻，里面几时的大音并路，
3: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我用龙头等等听你，小动画几成表演，到龙头心得讲的拜到部位，去到过等，心如国苏红牙，只得去到一挂一地。
0: 高龄的十七号办堪，你解电缝多大，解带四十八。有上海底部文化商店顾达，店头光地黄瑞强，多广大十项目头名，为光地后底底解淀粉多大，解金牌带头。
4: 心情还好吧？比较淡定。
2: 心情猫地很定，安定乏味，饮食又跟得个列底世界很危咯。然后俺又得来店经验方面心很地地，
0: 得到被黄瑞强上内部店头大世界格局都地心大多大，有了时间规定，必须选定股份，按低所的。非常以路上海的首所是艺国首国家卫生送店上海应有礼部三大魔鬼所边
2: 前度你搭档后美级到比时间的艺术艺店上死案现在你脚拍高念了耐力诚心多首得孤巅峰
4: 不要在乎自己当下的环境有多差吧
2: 既有前半分肥你条件未计啥你孤等死地就孤等死地而后来运半个孤笨到比极监动
5: 金管南丹拿定受到涉法师颁法案，有劳动应神经儿童首先过到教育版本。成肥受开康过有劳动拿，回哭劳基拿嚟，我应肥矮劳康拿死劳忽，动拿应弱死死油，后动波应应弱有劳康拿拿定，多过公营半斤应嚟。
0: 当官员发冷被孤涉法师受诉，当员当拿低念呢得换来神肉肉，我呢换嘅应弱地间有案督冷，背后劳基拿。在归咁好诶，在西北东发好诶。内南欧个大先生应有位，小世间先国。罗顺阳守天东地右段，外小妞顶个基地，三家松灯多些喷大。为蒋文应应有，大刀上开放腰顶，寡应挡埋。
6: 我是觉得每一个乐队都很期待。
2: 罗松吉地摸木人乐队，阿咪木人乐队，罗松吉吉气，我拿木人乐队加面得点。罗松望见吉面见到，地上拢系黑面呢。
6: 特别是这种来自于民族的乐队，
2: 特别的人乐队打对面受到呢，地应加面吉得点，全部文化。
0: 人是木摆人，又被弄槟榔，手部收上画里拿，也弄当时被烟恶，定过下面成粒叠叠斑岩，人角人乌台。喝喊法郎内孤等不谁闹热
7: 对因为槟榔兄弟他也是一个也算是像是农民一样
2: 人们等农槟榔地上拢布农民的呢讲地上林基心想过到面后来应多动红讲到应保动得应接触文化未地保动共同应送文化保动又未多动来多联系矮脑刚基层矮混手混我脑应教罗文化保动地未多动应地我脑面应我手成艺
0: 他先生特别等报文大师使等岭南欧国大南丹基拿受受石头西崩基拿被孤得文化林稿手云烟恶后落融合而后应九零当拿应成烟斑岩应国近文化南丹你影来云一人顶人几恶骂
8: 就是来南丹很多次
2: 到南丹后来被咯有见你岸烟等激情高受到岸烟马登岩咯见你的爹说带你狗受到谐音有南丹
9: 感觉三天时间过得非常快然
2: 后我们三年挂了几位难道安定内基本几内和个我们的热情和个极好龙
5: 达斯

0: 今年的节目好海道，那年娃娃大提家经济对恶了，由那年熊宝娃迎领国风大会，俺对阿东北很等瓜，央视新闻台海地，台湾万位开放各国家本等跟本他们那年，为那年里面放很盛敬畏浪漫娃小宝娃了。
1: 近等于广娃娃大提家闹热等嘛，咪稳个安琪大型，咪稳当跟反抗，安稳不害反点能打根，给部队广能干过。沙宝娃点光万堪，因恶害道，非以大娃跌，点好当上闹热很多，今跌帮变很上，弄个肥肥话银泪赶恶骂，更等于换来东欧险呜呜，更能开红宝娃害道咯，不给你失落不害，打等轨道变很上，报道先来别大叫，岂有得堪立被害，得因有米应给。本公布破坏造成嘎改，被改后的宝娃被爽。
2: 刚看到一个烟花，就像
0: 哈本跟那恩宝娃了，小龙那个人别打叫来送哥哥。我因国说一人家门框很光，
1: 小那个宝娃带回等黑色相，前面一套等国号，你来立得被一宝娃叫来。
0: 我写家个姓费被公言一娃叫，红门电话一女来。本来今日叫家爹女红得了手拜堂别墅的翻工人，本了其他模换了手很白又硬英灵。
1: 有拜堂所翻工人，现含安女广，本安女妖精共是咬硬硬，安女内广一百来平方米，孤干妖精，但米共我共有分带，共有用马内登来安边松，共我给干一生。佛法奥秘，共是咬硬硬，共有分带，受龙神莫忘得行为奥秘。谁有谁没，人共是比顿顿，朦胧是浪漫。共有人马内，得很好，得得爱，笨用用，笨笃笨笃，等有得得有。共有格色，上上等等，共是挂刀，神林神狠。受安等于广浪，基楼上得定几季多英雄，有谁受共因点勾叫地。包括行江楼，谁内登门谁地都内应于，内有党心热定强寡能。另外，所山公园含湖东所，当个话闭眼，气塞塞害话咯，都话行依依，手近湖多英雄，叫地等嘛。
0: 我那些没收应内，多是门少有，谁人？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5: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时候到了。

0: 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近日印发，五大方面20条措施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领域深度融合。广西教育系统开展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现从有形覆盖向有感有效的提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自治区商务厅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

0: 发《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领域深度融合。 这20条政策措施围绕丰富终端产品供给、拓展服务场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示范推广、优化发展环境五大方面，在丰富人工智能加消费终端产品供给方面，措施围绕智能终端产品、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提出增加智能终端产品供给、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消费应用、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消费市场、用好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等4条政策措施。 在拓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服务场景方面，措施聚焦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等服务场景拓展，推出推动智能家居与好房子建设融合，加快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应用，打造人工智能加文旅实景体验，推进智慧餐厅、智慧酒店建设。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等5条政策措施，在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方面，措施围绕商圈改造、电商升级、智慧物流，推出推动商圈和步行街智能化改造发展 AI 加电子商务新业态，推广智慧物流和无人配送等3条政策措施。 在加强人工智能加消费示范推广方面，措施围绕数点型、建平台、办活动，推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打造标杆场景与典型案例，加大标杆场景支持力度，开展人工智能加促消费活动，深化面向东盟的 AI 消费推广合作等5条政策措施。 在优化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环境方面，措施围绕资金、算力人才、安全监管多维度，推出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夯实人工智能加消费基础，筑牢人工智能加消费安全防线等3条保障措施。 推动 AI 加消费的本质是重塑供需两端的底层逻辑，用技术创新牵引供给升级，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打通有需求缺供给、有产品缺场景的堵点，有效释放内需潜力。广西锚定民生需求，立足区位特色，兼顾产业培育与开放合作，把 AI 落地到百姓生活里，激发老品牌长出新形态，促进老场景生出新消费。 最终形成既扎根民生烟火气，又面向东盟大市场的消费新格局。9月23号，2026年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启动，活动月以"拥抱人才，拥有未来"为主题，推出16项重点活动和8项市县区开发区自主举办活动。
1: 活动现场公布了第9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2、3"等奖及东盟合作潜力奖项目，并发布高层次人才多样化生活服务清单2026年。我们将为南宁市高层次人才提供心理健康保障服务，包含导诊和陪诊服务，人才和直系亲属可全年免都诊查费。
2: 感觉今年这个南宁市的这个对人才的支持力度更加大啊，还有一个
0: 非常好的一个服务清单，对我们吸引力很好。我是决定回到广西来创业。今年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期间，共促成18个重大人才项目和平台签约，超72%的签约项目属于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其中 由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大学、广西研究生联合开发促进会、南宁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南宁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5方合作开展的人工智能磁源经济创新中心，将依托南宁高新区产业资源与政策优势，构建集磁源生产与服务、 AI 技术验证与孵化、 OPC 创业培育与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中国 AI 算力 与磁源服务能力走向东盟。
3: 非常感谢南宁市的支持，也非常感谢主办方提供的合作机会。我希望和南宁的伙伴们一起共建我们的实验室，共创我们未来的发展机遇。
0: 2009年至今，南宁市已连续18年举办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系列活动，累计吸引近192万名人才参与，64名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与665名。

0: 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携项目来南宁深度对接，组成一批人才团队，带技术和项目在南宁落地转化。
1: 我们坚持常办常新，紧密结合南宁市重点产业发展需要，积极搭建海内外人才交流平台，努力为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集聚更多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我们也欢迎海内外的各类人才都到南宁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0: 拥抱人才，拥有未来，是南宁面向全球发出的诚挚邀请。今年的人才交流活动月突出精准与务实两大特点，16项重点活动与8项试线区活动覆盖了从学术研讨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超70%签约项目聚焦 AI 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凸显了南宁紧扣产业转型脉搏，强化人才与产业深度耦合的宏大布局。连续18年举办的交流盛会，不仅是各类人才的相聚，更是南宁敞开怀抱、聚才引智的生动实践。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南宁这片热土正在以开放姿态，持续吸引海内外人才扎根成长，携手深耕东盟，以合作共创发展新未来。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全区教育系统通过强化理论学习、组织主题班会、开展主题实践、营造校园氛围等多种形式，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现从有形覆盖向有感有效的提升。
2: 在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各班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开展形式丰富的学习活动，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厚内涵，懂得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刻道理。
3: 我们学校有不同民族的同学，我会珍惜和各民族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好好学习，锤炼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4: 我们学校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把它融入到日常课堂教学和校园活动之中，让民族团结种子根植同心。
2: 自治区教育厅委托南宁师范大学牵头，依托广西一家十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联盟，联合14个社区市446所大中小学校，在宣传周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项学习。
5: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构建起课内生根、课外延伸、校内浸润、校外践行、线上赋能和线下落地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的新的模式。
2: 连日来，多种形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区各级各类学校集中开展。广西民族大学持续深化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贵澳学生交流品牌，联动澳门培正中学等学校开展两地学子同心座谈联谊等活动。西林县民族高级中学依托粤桂协作智慧教育资源，以数字化课堂为载体，厚植学生民族团结情怀，助力各民族学子同心成长。防城港市防城区纳凉镇滩散小学组织红领巾互借杯活动，学生在擦拭借杯中厚植爱国守边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柳州市荣安县实验小学联动新疆、江苏、广东三地小学，举办子子同心、文化同源主题云端联谊活动，共话中秋，共叙情谊。
6: 我觉得本次对我们学生最大的教育意义，就是把一颗民族团结的小种子种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会交流、懂包容，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2: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覆盖全区20000余所学校、1300余万名师生，是广西作为全国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改革试点省区，推动筑牢教育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西围绕打造八桂校园16红特色品牌，率先将筑牢教育前置至学前教育阶段，组建一家十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联盟，编制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擦亮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学生交流品牌，编印壮美广西等地方教材，国家通

0: 用语言文字普及持续走在西部前列，打造44个十六子育人工作坊，年均培育骨干教师1300余名。下一步，全区教育系统将以筑牢教育试点建设为契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引导各族学生牢固树立4个与共理念，不断增强5个认同，为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汇聚各族师生的奋进力量。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在第23届东博会期间，东帝汶贸易与工业部贸易司总司长阿里亚斯·德热索斯·法蒂玛接受专访时表示，东帝汶今年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参展，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促进本国产品、企业和投资机遇与中国市场直接对接。
5: 法蒂玛说，东帝汶去年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这对东帝汶而言是一个里程碑。
6: 加入东盟意味着更加深入地融入东南亚的经济、社会和制度发展，能够为东帝汶带来包括市场准入、吸引投资在内的众多机遇。
5: 中国是东帝汶重要的经济伙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签署并即将实施，法蒂玛说，希望把区域合作框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机遇，而咖啡正是双方合作的首个突破口。
7: First is coffee.
6: 东帝汶出产高质量的阿拉比卡咖啡，在中国市场有巨大潜力，所以我们希望将咖啡生产商、加工商和出口商与中国的进口商分

0: 销商、零售商和电商平台连接起来。
1: 除了咖啡，东帝汶还希望在海产品、旅游等领域扩大对华合作，并欢迎中国企业在加工、质量标准、科学技术、旅游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开展投资。
0: 数字化转型对于东帝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面临地理条件、偏远区位和能力差距等方面的制约。我们希望人工智能技术能响应切实的需求。
1: 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市、南宁市、贵港市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北海市铁山港区、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河池市东兰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宁市。

0: 广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筑牢社会稳定基本盘，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当好发展大局护航员，锻造平安建设应队伍，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常年保持在98%以上。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考核优秀档次。
1: 中秋节假期，东兴口岸保持常态化通关，在节庆消费拉动下，相关货物进出口迎来显著增长。
0: 9月27号，7.5吨来自辽宁的河蟹运抵东兴口岸海关验货场，在快速完成通关手续后，顺利出口越南。
2: 国产河蟹在越南现在很受欢迎，9月份以来我们公司接了不少的订单，连着几天都有报关出口，甚至还有其他的越南客户都主动向我们询问。
0: 中秋节期间，东兴口岸进口食用水生动物查验平台前，一辆辆满载的货车接连泊入查验位，海关工作人员快速开展查验作业。为保障进口食用水生动物当日通关，海关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延长通关时间服务。
3: 中秋节期间，国内节庆消费需求旺盛，我们口岸食用水生动物进口量明显增长。昨天监管进口了78车，是近2个月以来的峰值，包括龙虾、青蟹、东风螺、黄鳝等等，种类非常丰富。

0: 接下来关注呼应系列报道。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北部湾大学副校长尹彦振长期关注广西向海经济，他以高校科研力量赋能海洋产业，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案、产教融合等多个层面着手，为平陆运河培养专业人才。
1: 这里主要是机舱、第二货船还有第一货船。
2: 这是天津号复原模型，在全国比赛上拿了奖。我希望有一天，我参与建造的船能够在广西的平陆运河上跑起来。
3: 我办公室离平陆运河出海口大约10公里，算得上贴着运河上班。4年多来，天天看着塔吊升降，船来船往，我就琢磨，运河通了，高校能做什么？我们能不能在人才培养、科研服务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想好方向就得开干，第一步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但当时运河还在建，未来产业存在不确定性，最怕培养的人对接不上实际产业。不过有一条是不会错的，那就是给学生脑子里装上海洋思维，面向运河产业练就本领。现在全校本科开了200多门涉海向海的课程，同时还要锻炼学生的实操能力。
4: 这里是航海技术专业驾驶模拟舱，学生就在这里练习驾驶手感。
5: 报告值班驾驶员，我船正在暗航向航行。
6: 我毕业就想开平陆运河的船，想想就让人激动。
7: 来看一下我们的海洋生物标本是我们海
8: 洋。在我们的标本方面，针对我们的教学和服务社会，有哪些是比较欠缺的吗？
9: 我觉得最欠缺的就是人体鱼类吧。
3: 本科侧重实用技能，研究生阶段我们走科教融合的路子，除了培养海洋思维，还要把研究生培养直接嵌进运河的真实课题。
6: 运河还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生态底本的调查了，那时候

0: 好多地方根本下不去，每一次取样都要十分的小心，经常陷进淤泥里，摔倒更是家常便饭。
1: 上下两层是有明显的分野。
2: 靠着一次次现场取样，现在我们的研究生拿到了运河生态保护的一手监测数据，持续跟踪检测运河鱼类、红树林生态动态，积累起运河生态的数据库。除了生态方向，还有江海联运船型设计、运河物流经管调度等一系列课题。总之，每个能让运河高效运转的研究方向，都有学生在跟着、盯着。这几年我跑运河、跑企业，带着师生一起收集大量一手情况。2026年全国两会，我提交了关于平陆运河智慧通航体系建设纳入国家智慧交通发展布局的建议。这份建议可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里面提到的水上交通智能管控、安全保障、污染防控，每一条都是我们在平陆运河一线实地调研中梳理出来的。平陆运河通了，广西的湘海之路敞得更开了。对于当初的问题，我的答案更加清晰，运河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展。要用好我区飞虎队遗址、友城等资源，积极开展对美民间、青年等领域友好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要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用好东博会峰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推动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党对平安建设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四个更加目标，聚力十个一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进一步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抓好边境安全、安全生产、命案防控等工作，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督促全区各级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健全财政科学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对重点工作任务支持力度，持续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防范和查处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行为，实现财政增收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以高水平财政工作保障和促进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财源建设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部署要求，立足广西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出台我区村社区工作事项管理有关制度规定，督促各级各部门常态化抓好制度执行，严格按照规定向村社区下派工作，促进基层更好履职担当，推动为基层减负，加强基层治理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标本兼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协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2: 会议肯定了前阶段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

0: 案排查整治工作进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完善极端天气下应对涉重金属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认真落实重大安全隐患一案一策方案，切实做到除早除小，全力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门向所有优质企业敞开，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各方协同，一体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加大对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高纯新材料领域，大力实施科技尖峰行动，着力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严肃精准有效问责，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按时完成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要全方位排查梳理整治各类环境风险隐患，统筹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建筑材料及矿山开采问题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近岸海洋生态保护、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等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廖志伟、崔国华、曹志强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园区办、发展改革委、林业局、农业农村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汇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9月29号，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注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注重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局意识，进一步注重强化担当实干的作风，进一步注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巡视巡查工作主体责任，忠诚履职尽责，敢于善于斗争，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陈刚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区巡视巡查工作成效，他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党的建设的战略全局高度，增强做好新时代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精准把握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定位、职责使命和工作要求，旗帜鲜明反对和纠正，把巡视巡查看成纪委和巡视巡查机构的事情，当旁观者做甩手掌柜，把政治体检当成挑刺找茬，汇集纪医抵触监督，把接受巡视巡查当作闯关冲卡，巡过就完事，纸上消耗，敷衍整改，把政治监督理解为业务检查，没有从政治上查找问题、深挖根源等错误倾向，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巡视巡查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桎梏、惯性思维、路径依赖，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各级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和巡视巡查机构要全面贯彻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巡视工作方针，瞄准政治建设的根本点、权力运行的关键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作风建设的薄弱点、群众呼声的关切点，聚焦政治监督，扛牢两个维护根本政治责任，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效能，聚焦关键少数，强化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聚焦压力传导，推动全面从严。

0: 治党责任落地贯通，聚焦整改提升，用好巡视成果推动改革发展，不断提升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更好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以有力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八桂大地落实落地。陈刚强调，抓好巡视巡查工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举措，是党委党组书记政治能力和政治水平的重要体现。全区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要认真承担巡视巡查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进一步发扬斗争精神，亲自上手抓，全面系统抓，守正创新抓，从严从实抓，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事项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问题亲自督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区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区各级巡视巡查机构要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的部署，持之以恒加强巡视巡查机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张东云主持会议，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廖志伟、刘艳红，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在庸区职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全区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当前正处于后汛期、秋收农忙期、重大活动和节假日集中期，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全年客流高峰，各类安全生产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紧迫感、责任感，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深入排查和有效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多发势头，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强化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监管，深化商渔船防碰撞治理，规范水上新业态管理，深化矿山、烟花爆竹、城镇燃气、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领域风险整治，持续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隐患排查治理，统筹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全力做好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织密防控网络，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加强重点林区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深入推进森林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坚持科学指挥、专业扑救，防止小火酿成大灾。要坚决抓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分级分类处置重大隐患，持续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推行基层应急消防工作机制，提升自防自救能力。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发挥央企、国企在安全生产中的带头作用，持续提升监管质效，严格行行纪衔接，强化考核巡查，严密值班值守，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林业局、交通运输厅、玉林市、钦州市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孙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自治区安委会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在庸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1: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广西选手黄瑞强勇

0: 夺砌筑项目冠军。9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新闻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团勇夺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金牌数团体总分第5次位居世界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技能人才追求卓越的昂扬精神风貌。其中，广西历史上首位参赛选手黄瑞强有幸代表国家队出战砌筑项目，为中国代表团摘得该项目金牌，助力我国实现砌筑项目5连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广西增添了光彩。仅向中国代表团及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大力指导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广西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激励广大八桂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希望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关心支持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衷心祝愿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蒸蒸日上，祝愿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1: 9月29号，全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王新富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深刻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解释现实、回应时代，又放眼世界、引领未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扎实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王新富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精髓要义，深刻感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矢志不渝做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宣传阐释工作，结合我区的生动实践，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进一步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党的建设，持续提升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质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进一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聚焦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持续深化党建家系列行动，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社区市及企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3: 9月28号，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创城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压实一把手责任，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深挖后发创建潜力，激发群众主体活力，精准对标创建指标体系，持续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惠民微改造，严守文物保护等红线要求，

0: 强化常态化过程管理与数字赋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南宁市、来宾市、扶绥县、马山县做交流发言。
1: 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市、南宁市、贵港市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北海市铁山港区、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河池市东兰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宁市隆安县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十四五时期，广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常年保持在98%以上。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考核优秀等次。9月2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本届视听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治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共同主办，由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北海市政府、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国家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承办，以 AI 赋能、共创共享为主题，被列入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主题年系列纪念活动。本届视听周重点开展6大活动，包括举办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2026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益智展播活动、同场有一歌2026中越金曲音乐盛典。
2: 通过系列活动的举办，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本届视听周呢，也将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视听交流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
3: 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是推动微短剧产业出海、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聚焦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等题材，挖掘一批优质微短剧作品与原创剧本。
4: 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首次集齐了东盟11个国家，一共有31位中外的青年主播来参加研学，实现了内地加香港加东盟的多元集结，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交往夯实了青年交往的根基。
1: 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累计收到有效报名作品1370部，其中 AI 微短剧428部。大赛结果将在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上揭晓，同期举办成果发布推介会，发布中国东盟微短剧国际传播发展报告，推动中国东盟微短剧产业合作从交流展示走向市场对接和产业协同。
5: 我们期待促成更多的本土企业与东盟各国机构签约对接，拓展更多的东盟国家市场，持续扩大北海视听内容的海外覆盖面与影响力。
6: 我们将把服务于大赛的共创通道常态化，帮助优秀的作品既能在国内各大平台推广触达，也能在东盟国家落地展示。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再见。

0: 27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晴天26到35度，乐业大市围天坑多云22到29度，贺州玉石林晴转多云21到3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5到35度，桂平西山晴天26到34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4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6到35度，迎明花山多云25到37度，八马长寿之乡多云24到35度，杨树峪龙河多云24到35度，东兴金滩多云25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5到35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5到34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3到33度。
1: 下面播送9月2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

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从小我父母就会带我到漓江边去玩水，当时就觉得哇，漓江真的太漂亮了，如果有机会能从高空看到它多好了。

外运动爱好者刘洋驾驭动力伞，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冲向天际。在200米的高空，刘洋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俯瞰到一条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

漓江，古称桂水，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发源于广西东北部的猫耳山，流经兴安、临川、桂林市区、阳朔至平乐工程河口，改称桂江。漓江全长164公里，属于西江水系，流域面积约12000平方公里。漓江之水究竟从何而来？人们一直在探究造化的岁月密码。

0: 正在漓江上空酝酿。现在170了不？
1: 李向红与同事们继续着多年的工作。来自卫星、高空气球和地面监测仪器的各种数据在这里汇集。时间我们几乎在低层都是偏南风。
0: 不出所料，暴雨又一次从猫儿山开始。

0: 尔山，漓江源头，中国华南地区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2141.5米。在猫儿山海拔1900米的地方，一片陡峭的山岭变成了平缓的台地。八角田湿地，八座小山丘围成的240公顷低洼盆地。这块珍贵的湿地森林，蕴含着数百万立方米的巨大水体。近年来的监测显示，猫儿山年平均降雨量高于3000毫米，是全国年平均降雨量的4倍多。猫儿山因此成为中国降雨最为充沛的地区之一。
1: 在5、6月份，从孟加拉湾和南海过来的水汽就会传递到我们这个漓江流域的上游这一带，同时受这个月城里山脉这个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会出现连续性的暴雨天气，漓江上游的降水是非常的充沛的。
0: 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大自然挥洒着它的慷慨，不仅给予了源源不断的漓江之水，还赋予了这条河流清澈洁净的面容。漓江为何如此清澈？大自然的造化又蕴藏着怎样的秘密？

0: 在猫儿山深处对漓江源头进行全方位生态监测，郑威和他的团队已经坚持了10个年头。
1: 它还可以净化水质，

0: 往这边一直往上爬，这么高啊，没有其他的路，现在只有往这上面走。
1: 这一次他们溯溪而上，终于找到了猫儿山深处的三层岩瀑布。
2: 现在也是长，
1: 利用便携式测量设备，政委团队拿到了这个区域含沙量的原始数据，填补了漓江支源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的最后一块空白。

可以把森林当作一个净水器来看待。它首先降雨以后，一部分流入了地下，一部分呢会通过土壤层层渗透过滤，然后流入溪流。所以说通过这个层层净化以后，这个水质是非常优良的。

沛的降水，森林的涵养。猫儿山拥有着3.14亿立方米的年净流量，孕育了漓江上游19条河流，因此也被誉为漓江水塔。支流汇集，漓江由高山而下，随即在谷地间流淌，召唤着更多的雨水奔赴进它的怀抱。

奇峰家案，形态万千，江面澄净，倒影迷人。充沛的水量，清澈的水质，仅仅只是漓江本身的姣好姿容。而漓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是因为大自然为它造化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舞台。

0: 望隔江群峰丛合，峰林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中国古代探险家徐霞客如此形容漓江两岸的自然风貌。底部基座相连的峰丛，孤峰林立的峰林，380年前徐霞客形象的描绘，后来成为了世界岩溶学界的科学术语。漓江在峰丛峰林之间蜿蜒穿行，天时地利，造化神奇。漓江流域的岩溶地貌面积高达2500多平方公里，分布之广，密度之大，世所罕见，是蓝色星球上最完美的塔状喀斯特地貌。漓江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岩溶专家一直在寻找那把打开漓江岩溶迷宫的钥匙。海焚为山的宏大叙事，往往隐藏在细微末节中。
1: 更小的，像我们这种来定位它的这个化石呢，更小，就是牙形刺。古生物也非常的发育，有14种吧。
0: 漓江边的南边村，有一座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岩石山。吕勇和助手们正在尽力从黝黑的岩石里搜寻一种海洋生物的踪影。

蚜型浮游生物生活在4亿年前的海洋之中，它在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中清晰可见，直接证明了一段海退陆进的自然变迁。漓江石灰岩的年代，

0: 也由此得以确定。
1: 我们整个漓江流域这个苔盆相间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旱酸盐生长最快的地方。牙仙刺呢，它就会在斜坡或者是这个盆地里面生长，精确的定位它这个时代是比较准。
0: 起初，漓江流域还是一片热带浅海。2亿年前，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使得海水退去，海水中的碳酸钙与生物残骸变身巨大的石灰岩层，暴露于地表。在10000年纪的时光中，承受着无数风雨的洗礼。水流时转，深厚的石灰岩层终于成长出峰丛峰林的面貌。然而，大自然并没有停止它创造的脚步。就在距今数百万年之间，漓江，自然造化的宠儿，终于在这片神奇的地貌上亮相登场。

0: 滴水穿石，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悄然雕刻出漓江的另一个神奇世界。
1: 啊，走吧，这里真的是可以。
0: 怀着热爱，多年以来，颜容摄影师向航一直用镜头记录着漓江洞穴的造化之美。
1: 哦，好，走，穿得漂亮。
2: 这里别窄了。
1: 这么窄，能过得去吗？
3: 每个洞穴它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黑暗之中，你永远可以期待下一个惊喜。
1: 闭嘴了。
2: 这里有个，这里有一滴。
1: 哦，对，这。
0: 漓江流域的洞穴处处暗藏危险。
1: 这里好像没有路了。
4: 这里是个悬崖。
5: 开始下降。
0: 要进入深处，必须通过绳降的方式。
5: 可以吧？
0: 数小时的艰辛跋涉，让向航终于得以捕捉到黑暗中最美的风景。哇，
1: 真的不得了！
3: 闪光灯啪的一响的时候，全部就出现在你眼中，出现在你的照片当中。
1: 我要侧往那边看，一

转星移，水石交融间，漓江天造地设。它以宽厚的怀抱抚育着两岸无数生灵。

人们在这块天赐的宝地上失意栖居，也用自己的方式去发现漓江造化美景的千般模样。

莫明义，桂林人，自由潜水的高手。漂泊世界多年，家乡漓江的清流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

动人心的不只是漓江之水，两岸悬崖上嶙峋锋利的巨石是全世界攀岩爱好者的心头之爱。

0: 凌空暴石，一向不借助任何保护装备，在水面之上的岩壁进行攀登的时尚运动。对漓江攀岩向往已久、慕名而来的罗君文，正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悬空飞跃。
1: 好，加油！
2: 大家都说暴石是峭壁上的芭蕾，我想在漓江的悬崖上跳一曲最美的芭蕾。

0: 你觉得今天新平会有雾吗？
1: 今天的温差应该有点。
2: 四月，漓江边长大的黄一俊和父亲正在赶赴一场与漓江的约会。14岁那年，他爱上了摄影，开始用镜头记录漓江的美丽瞬间。高中毕业，即将踏上异国求学之路，黄一俊希望能用一组更完美的影像挥别漓江。

0: 有没有？
1: 很难讲，我感觉晚点可能会从那里透出来一点点。
0: 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喜和不一样的经历，也让我对他的热爱与日俱增。
1: 哎呦，可以了，今天没白来，
2: 没白来。
3: 漓江再一次满足了年轻人的心愿，晚霞如愿而至。
0: 这才是我心中最美的漓江模样。无论我以后走到多远的地方，这样的模样永远会铭记在我心中。

漓江南流，不舍昼夜。天地造化，交融之道，造就了山水甲天下的漓江。千百年来，漓江之上，人们仰观苍穹，俯察万物。在这里，与山水相遇，与岁月重逢。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自然画卷。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